0: 钱。
1: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0: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2: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2: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2: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3: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3: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2: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埃塞俄比亚北部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10多人遇难，当地紧急开展搜救与灾情核查工作。国内方面，教育部印发行动方案，今年秋季学期起，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需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实践任务。我国正式发布高阶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对 L3、L4级自动驾驶提出明确安全规范。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影片凭借热血故事收获观众好评，持续领跑暑期档。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锦陵县妇幼保健院的人民路东侧停车场项目进入验收收尾，新增132个停车位，含40个充电桩车位，现已临时免费开放，有效缓解就医停车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05，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2: 我是小何。
1: 是的，今天小何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正好胖虎他说，小雪你穿一身黑，你不怕太阳的吗？我都不敢穿黑色的，太阳一晒就太热了。我们之前跟大家出过一次，就是在这样一个热的天气当中啊，穿什么样的一些颜色，它是红色是最好的，然后红色是大于黑色，黑色反而是大于白色的衣服。胖虎，不要以为你的头像是个白色的衣服，你就以为白色的衣服

0: 防晒啊。黑色说不定我穿的还比你穿的那个稍微的会更加凉快一些。说到这个凉快和解暑，今天小何要跟我们分享的也是一个跟解暑有关的话题，是不是？之前我们好像跟大家，我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话题，但是你的这个话题是这后续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冬瓜特别的火热，就大家发现一个邪修的降温法，就是你抱着那个冬瓜，西瓜可能也可以，我觉得，就是你抱着冬瓜的话，它就会，非常的凉快。但是呢，这个冬瓜抱着它去睡觉，这些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可取。这波第一批受害者据说已经出现了，是不是？来说说吧，小何，来看看到底第一批受害者是怎么个受害的？
1: 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
0: 炸瓜呀？就是那个睡着睡着冬瓜炸一床，是
1: 突然破裂了。
0: 就是说，其实抱着冬瓜睡觉，就还是很多人会这样做咯，所以才会有这么一个热搜。
1: 好端端的冬瓜为什么会爆炸呢？
0: 那为什么呢？你跟我们说一说呗。因为抱着这个冬瓜睡觉，很多的一些听友们，或者说在网上，如果你看到这个新闻的小伙伴们，就说要不今天我也试试。我跟你们讲，其实啊，他这个就有人真的，我身边有人他真的就尝试过，他说这个体感就是你抱着那一瞬间，真的还是非常的凉快的。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大学宿舍，就以前啊，有些大学宿舍是没有空调的。很多大学生说，天哪，那那个时候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呢？他们有些是抱着那个矿泉水瓶儿，就是对，抱着矿泉水瓶儿
1: 降一些温。
0: 对对对，这个原理可能跟那个抱冬瓜是一样的。所以小何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本来是凉快的冬瓜为什么会炸瓜呢？
1: 由于冬瓜外皮过于密闭，气孔没有办法排出，内部气压持续的积累，然后呢，内部的压力突破了瓜皮所能承受的极限，气体就会夹杂着腐烂的果肉和酸臭的汁水，然后呢，爆裂开来了。
0: 哎，你说它爆的时候会被蹦的一下
1: 炸开，
0: 抱着抱着瓜就熟了。主要是我觉得它这个冬瓜炸裂跟西瓜炸裂有点不太一样，这冬瓜炸裂我觉得有点恶心了。其实它不像是那种红色的瓤，西瓜这种炸裂你还觉得，我觉得能够接受。我看那个图片说冬瓜炸裂可像是那呕吐的那个物了。我们来看看，像他说刚说的这个冬瓜的外皮，它是自带那种致蜜蜡的质层，所以它本身这个密封性这个防护性就是比较强的，所以你睡觉的时候抱着这个冬瓜，人体在持续的散热。我只能说抱着冬瓜去散热的话，最多是一个小时之后，基本上你的人体的体温已经把它热成的热瓜了，它不再是冬瓜了。所以呢，就是有一些专家就说到啊，这个冬瓜来解暑，你要抱着它，最多就是临时的应急或者短时的一个降温，
1: 只能在睡前的时候。
0: 对，因为刚刚说的，你再捂一会儿，它就变成热瓜了，它不是冬瓜了，是不是？所以如果说也有小伙伴们在想要去用到这个邪修的降暑的一个办法的话呢，刚说了临时的可以用一用，但是不要整晚的去抱着这个西瓜。你在网络上，我在那个短视频上就看到好多给自家宠物猫猫狗狗也整一个，给自家孩子就是那种小婴儿小 baby 也整一个，抱着抱着就炸锅了。还有哪些这个在夏天的一些邪修的解暑法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突然想起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昨天晚上同事分享给我的一个视频。有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不错的一些视频，就互相的分享。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其实最热的地方就是重庆了。小何有去过重庆吗？
1: 有，特别热。
0: 对，特别热，又叫魔都。然后你知道，就在这两天有一个热搜啊，就说川渝人民的这个松弛感是怎么来的。他 它里面呢，这个博主说是足够的人文关怀。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呢，川渝地区是持续高温，42度是常态。有人说户外就是一个完全就像一个大蒸笼，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川渝一带的人把这个长辈叫老辈子，老辈子这一代人又节省惯了，是不是？他们就特别不舍得在家里面开空调，那怎么办呢？又想找一处凉快的地方来歇歇。你知道在川渝地区啊，就他们的一些地铁非常的包容，他们选择接住普通人的一个日常的需求。你比如说成都全线的489座地铁站，重庆的158座轨道站点，都全部划分了免费的这个乘凉区，你不用去买票，不用消费，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吹空调，甚至这个老辈子啊，就我们四川话叫老辈子，你甚至可以把你的蔬菜瓜果都拿到这个地铁站来卖。在这个站厅摆放的座椅啊，隔开的一些通行通道啊，不阻碍这个通勤的客流。所以有人就说，这个重庆的真轨真的是有这个轻轨啊，真的是用行动来证明它的一个包容性，它既能装得下上下班族的公文包，又能够容得下乡间菜农的一些竹背篓啊。所以这个事情在网络上还蛮被大家所认知和认同的，希望能够全国推广。有人说川渝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是这么讲究光鲜这件事情，我觉得广东其实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一个人字拖儿走遍天下都不怕。是的，是的，一个川渝，一个我们广东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川渝人民那的松弛感呢？他就是哪哪他都可以打麻将的。就是马上蹲在那个路边也可以来这么一手，随身都携带一副那种就是怎么讲叫迷你的小麻将，甚至还发明了那种纸牌的麻将。除了这个麻将，还有那个什么扑克，还有一种叫二骑士，就是一种长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川渝地区的听众啊，如果我一说二骑四的话，你一定知道，就是他们随身都会带这样的一些神器，然后随时可以坐在地上来打这个牌啊之类的。你说在直播间为什么要戴帽子？因为熟悉的听友就知道小雪今天是没有洗头的，准备要洗头了。戴帽子非常的方便呐，一个是当你发型比较乱的时候你就可以戴上，一个是你准备洗头的时候你就准备戴上。感悟说今天周四小雪戴帽子啦，然后两个人都是黑色的衣服，所以我们的小伙伴说什么和谐组合，我俩今天可以出道了，名字就叫和谐组合。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这一时刻听到的一首来自孙燕姿的哈米哈米。

0: 哈利哈利，我们的汤说，小何啊，你不舒服好了呀。你知道那天就是他在那个粉丝群问说，那个小何妹怎么没来呢？是的，然后我说我会替你转达的。你看我们的小何才跟着我们的节目实习才多久啊，就已经有粉丝了，收割了一波粉丝。你说你到时候实习结束了可怎么办呢？我们的听众说，那去哪儿找小何呢？你到时候节目的最后一天，你得留下一个那个联系方式什么的呀，或者时不时的像我们的之前互动的一些，
1: 我也进来互动，
0: 对对对，同事啊或主持人或听友也好，就是互动互动，然后来发发你的语音，说此时此刻我现在在学校悄悄的给你们发信息。好的，那么在这时刻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一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有没有一些小伙伴喜欢看韩剧，就是说有没有喜欢的韩国明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韩国人的姓氏，如果说你比较关注韩国的一些比如说演员也好，或者说一些演员的这个剧名啊，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身份证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在他们的韩文的基础上，所有人会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就是中文的，就是印刻在那个身份证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分享的一个话题，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当中啊。韩国人的中文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人知道呢？我们再稍后来揭晓一下吧。
2: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的听众刚刚在说夏荷你就不要走了吧，就跟着小雪吧，然后我们的和谐组合，我们的和谐组合还能和谐几天呢？小荷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大概会实习到什么时候呢？
2: 这个月的月底这样子吧。
1: 这个月的月底他要去抢薛之谦的梦想，他说我要去听老薛的演唱会了。哎，你知道薛之谦最近也是蛮热搜的哦，就说到他每一个演唱会，一个演唱会有一个这个演唱会的洋相要出的，他的很多演唱会都有很多神场面，
2: 很有趣，很搞笑。
1: 对，比如说他之前其实也在广东开过演唱会，好像那个妆都花了，是不是？
2: 下雨，
1: 花的那叫一个花呀！我们在这时刻来分享一下，今天要跟各位在文化好友区板块说到的关于这个事情啊。刚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我们在看一些韩国影视剧，看明星资料，很多的一些韩国人的身份证，韩文的旁边都会印有一行汉字啊。比如说我很喜欢的一个明星是宋慧乔，哎，我不知道小何喜不喜欢啊，就是有没有你喜欢的韩国明星啊？
2: 有，但是之前看韩剧看了，但我先忘记什么名字了。
1: 对，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说你喜欢谁，而是说到就是这些韩国明星，他们其实有自己的中文的名字。比如说宋慧乔，她这个名字不是随便的翻译出来的一个叫法，所有的这些韩国人的一些汉字啊，汉字的这个名字，其实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是确定下来的正式名字。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是把韩文翻译成中文，其实这个说法也不算是最准确，这个背后藏着一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千百年的往事。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呢，要从一位我们的海上女神说起。福建一带的小伙伴或者这个祖籍在福建一带的就非常的清楚，她的名字是妈祖。妈祖其实妈祖呢，她的本名啊叫林默，就是那个树林的林，沉默的默。在历史上真实的妈祖呢，是北宋福建湄洲岛上的一个普通的女子。传说呢，她出生之后啊，整整一个月都安安静静，不哭不啼。于是呢，父亲便给她取名叫林默，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沉默的默。这是一个完完全全这个中式的汉字名字，姓林，名默。这个字里呢，藏着父母对孩子的观察和期许。在那个年代呢，汉字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文字，大海翻涌，商船往来，汉字跟着风帆飘扬，像这个朝鲜半岛，飘向了日本，飘向了越南。在很长的岁月当中，这些地方没有自己成熟的本土文字啊，这个读书啊，还有这个写史书、写家谱、写官方的公文，都是要

用到汉字的。那在古代的朝鲜半岛就是如此，并不是所有人都配拥有汉字的名字的。在那个时候的朝鲜半岛，只有贵族、士大夫和读书人才能够拥有正式的汉文的姓名。那普通的底层的百姓呢，大多只是这个小名啊，或者说这个排行，比如说大多是只有小名或者排行，没有体面的一些这个文字等等。那么在这个没有体面的文字，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去书写到，也不认识这个汉字。那么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刚刚听明白了，汉字就是在那个时候代表着身份，代表着你的学识，也代表着一种文明。那到了这个15世纪呢，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就创造出了属于本民族的文字燕文，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韩文。这个文字非常的简单，就我们现在看韩文，我觉得都像是那个圈圈，很多一些圈圈，是不是？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的拼音，它没有字义，它只有读音，同一个发音就可以对应几十个意思，完全不同的汉字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智慧的智，贤良的贤，智贤，就这个名字在韩语的这个发音当中，它可以对应很多个智贤出来，它可以是智慧的智，它也可以是意志力的智。所以你看读音一模一样，这个含义却天差地别。姓氏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同一个读音既可以是柳树的柳，也可以是姓刘的刘。所以如果说只是靠韩文，韩国人民的生活处处都是麻烦，官府的这个登记的户籍、审理的案件、银行登记的身份、看病的病历，同音不同字，很容易把两个人完全的搞混，错记名字，错判身份。哪怕全民推广了谚文，社会依旧离不开汉字来区分人和人，于是就形成了延续数百年的习惯。孩子出生的时候，长辈去翻阅这个汉字的典籍，斟酌字义，挑选合适的汉字，定下正式的汉文的名字。身份证上面呢，就会有一边是写着本土的谚语文，就是韩文，一边是标注对应的汉字。它不是翻译，是原生起名的一部分。我们很多一些熟悉的韩国的明星，常常被大众叫错名字啊。比如说像这个姜虎东，身份证的汉字其实是姜告同，然后大家熟悉的这个孔刘并不是右，真正的汉字呢写作孔刘。还有一些就大家很熟悉的一些这个韩国人的名字，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乌龙的事件发生。但我们再说回到最开始的林默，这个妈祖信仰依托这个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呢，从古代福建出发去往四海，像商贾啊、渔民的出海都会带上妈祖的庇佑。韩国的沿海呢，历史上修过不少的妈祖庙，有一位中国女子的汉字姓名跟着海浪传到了朝鲜半岛，这个也正是汉字向外传播的小小的缩影啊。古代朝鲜的读书人读孔孟、读唐诗、写汉字、做汉诗，他们呢起名和中国人逻辑是一模一样，讲究的是字义，讲究的是典籍的出处。但是时代一直在改变，近代之后呢，韩国社会去汉字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像这个课本、报刊大面积减少汉字使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已经不太认识汉字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割裂的现状，就很多韩国的年轻人自己看不懂自己身份证上的汉字，但是这一行汉字法律层面依旧是自己正式的本名。也有一部分的新式家庭呢，现在干脆放弃了汉字，只用谚文给孩子取名。这一类的名字呢，在户籍办理的时候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身份识别的麻烦。所以一张小小的韩国身份证啊，是有两行文字的，一边呢是本土创造的拼音文字谚文，一边是传承千年的汉字。很多人会简单的理解这只是邻国的小习惯，可是我们往深处去看的话，这是一整个汉字文化圈留下的历史痕迹啊。千百年前汉字呢，不只是方块的符号，它承载着典故，也承载着寓意，承载着家族的期许。湄洲岛上的姑娘林默，一个默字呢是父母的惦念，也是大洋彼岸古代朝鲜的父母同样会在浩瀚如烟的汉字里面去反复的挑选送给孩子一生的名字。所以这个大海呢隔开了故土啊，但是文化呢曾经借着文字去彼此相连。当然呢，文明一直在迭代，每个国家呢也会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化，今天的韩国本土文字已经是绝对的主流，可是身份证上留存的那几个汉字，就是那一行汉字，就像是一枚活的历史标本，提醒我们过往东亚文明交融的模样啊。

0: 闪现在直播间呐、啊，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他就像刚说的，他在那个自习室悄悄的给你发信息，
1: 给你们偷偷来一句留言。
0: 我正在摸鱼呢，然后我就听到那边老师在点名了。胖虎说：“小雪，你说思密达是什么意思呢？”唐僧，思密达，哎，我还真的帮你问了一下这个豆包。它其实本身啊是没有实际的词义的，豆腐，它只是这个句子末尾的一个敬语的后缀。我觉得韩国人的很多的一个后缀都会有思密达，是不是？还有哈密达，是不是？康仓哈密达还是什么的？阿尼亚森哟，是不是？它的这个作用就表示说恭敬礼貌，相当于句子的句号，只用于正式的场合，新闻演讲公开，公开的讲话。我们今天分享呢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不曾留意到的啊，就是原来韩国人的身份证。有一行是韩文，有一行是中文，而这个中文是他们从出生时候就定下的一个名字。你看，就一个小小的名字，我们就能够窥见一段宏大的历史。从妈祖陵墓到异国身份证上的汉字姓名啊，方块字呢是跨越了山海，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哦。时间也来到了8:28，我们今天就分享了关于这个韩国人为什么会有中文名字啊。今天也是跟大家来揭秘了一下，这为什么韩国人会有中文的名字呢？从一出生啊，他不是随便起，也不是音译，就是他们的父母、父辈、母辈在这个浩瀚的文字当中，就按照我们中文的一些寓意来为自己的孩子取的一些这个名字了。时间快要结束到我们的尾声了，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一个路况。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目前呢，七湖塘路啊，东向西这个同福路附近呢，目前也是一个缓行拥堵的状态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仲恺大道的东向西有33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以及鹅岭北路南向东有10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鹅岭北路的南向北目前也是一个6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早高峰出行的时候，这个时间通行还是比较长的，而且比较复杂拥堵。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可以在这一时刻来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拜拜，
1: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埃塞俄比亚北部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十多人遇难，当地紧急开展搜救与灾情核查工作。国内方面，教育部印发行动方案，今年秋季学期起，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需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实践任务。我国正式发布高阶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对 L3、L4 级自动驾驶提出明确安全规范。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影片凭借热血故事收获观众好评，持续领跑暑期档。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锦陵县妇幼保健院的人民路东侧停车场项目进入验收收尾，新增132个停车位，含40个充电桩车位，现已临时免费开放，有效缓解就医停车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3: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2: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3: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1: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

0: 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0: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0: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尽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2: 让人目眩神。
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08继续锁定博罗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今天呢，依旧把我们的视频号也开通了，如果视频旁的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那在今天的岁月如歌当中呢，亮亮依旧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心中的一些歌单，也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跟着我们大家一起的分享你的一个歌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姚响堂王月星带来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一档音综节目当中姚晓棠和王栎鑫的一次合作啊，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这首歌呢，原唱是曾沛慈，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2013年的一张专辑《终极182》的电视剧的原声的 OST 当中，由华纳唱片发行。那这首歌呢也是当时这个台湾偶像剧《终极182》的一个片尾曲，也是他个人曾沛慈的推出的第二支单曲。那剧中呢，曾沛慈本身就是饰演女主角雷婷，歌曲呢也是高度的贴合剧中的感情线，诉说呢角色的深藏心底的思念与遗憾，对应呢剧中的主角东庭的情感纠葛，伴随着剧情的播出迅速的走红。来不及后悔，现在呢再次由姚晓棠王栎鑫来翻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听过之后大家说瞬间呢这个旋律一响就勾起了青春的回忆。说到原唱曾沛慈的版本陪过我们度过很多的追剧时光，而王栎鑫与姚晓棠在舞台上的合唱也赋予了这首歌更深沉更戳心的思念氛围感。你看很多乐评人也形容王栎鑫的嗓音呢是自带沙哑的颗粒感，胸腔共鸣醇厚，而且演唱全程是克制以及内敛，没有刻意的嘶吼宣泄的悲伤，每一句低吟都藏着压在心底的牵挂，像是对空隔着时空人默默的倾诉，把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想念，那种孤独与无助娓娓道来。而姚晓棠的声线呢，通过细腻歌声里自带柔软的痛感，用气声处理副歌的细节，而这个颤声呢轻柔又动容。像这个有乐评人也说到，姚晓棠的女声与王栎鑫的男声是彼此的缠绕，相互的呼应，造就了整个歌的层次非常的饱满和丰富，仿佛呢两个怀揣着思念的人遥遥相望却无法相见。

为有看这档音综节目现场舞台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更有一些想法吧。像有乐评人说，两人的一些舞台在光影的设计也很有深意，两束来自不同方向的光线也寓着两个身处不同的时框，想念的无处投递，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全是隐忍绵长的遗憾，爱而不得，溺而不见的破碎感扑面而来。有网友说，听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泪，这不是错觉，是很容易共情那些深夜独自的思念，辗转难眠的时刻。很多人说会把这首歌安静的循环几遍，心里满是怅然，那些没能说出口的牵挂，来不及说再见的人，都被这首歌声所温柔的唤醒，后劲呢，久久的不能散去。

0: 好的，那听完这首歌呢，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岁月如歌。
1: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2: 让人目眩神。
1: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3: 夏风拂面，丽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丽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岁月如歌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如果是用旁的您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歌单，都可以呢把你的一些歌单通我们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董又霖跟陈楚生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董又霖跟陈楚生带来的《没那么简单》。其实呢，这首歌被非常非常多的人翻唱过，之前我们听过那英跟张杰的版本。其实这首歌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来自黄小琥带来的，由姚若龙作词，萧煌奇作曲，发行在黄小琥2009年的一张专辑《简单不简单》当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的产生呢？是来源于一段知恩报恩的创作渊源。早年呢，萧煌奇的父亲给黄小琥家中装修，借呢彼此引进了热爱音乐、先天视障的萧煌奇。此时呢，萧煌奇刚入行，发展特别的艰难，而已是 pop 女王的黄小琥十分爱惜他的才华，自费呢带他呢是跑各地的一个驻唱演出，承担了车马费的开销，帮他也累积了舞台经验，拓展了音乐人脉，一路提携后辈的成长。那多年后呢，黄小琥正准备筹备新专辑，便向萧煌奇邀歌。萧煌奇呢拿出了原本打算留给自己专辑的压箱旋律，又邀请了作词人姚若龙量身填词，以回馈当年的知恩知遇，便诞生了这首《没那么简单》。姚若龙啊，以成年人的情感心路落笔，写进步入成熟阶段后对待爱情与生活的感悟。比如像我们年轻时敢爱敢恨敢冲动，经历过感情波折后才懂得相处不易，每个人性格都有棱角啊，不再执着轰轰烈烈，更向往呢安稳自在的日子。没想到这首歌一经发布之后迅速的爆红，常年霸占 KTV 的点播的榜前列啊。在2011年的时候呢，黄小琥也凭借这首歌斩获了音乐先锋榜最受欢迎先锋 K 歌奖。

娓娓道来的人生感悟，听完之后格外的温润走心。没那么简单，像陈楚生呢，一开口就自带岁月的沉淀感，嗓音呢干净醇厚，气息呢沉稳松弛，没有炫技式的高音，只用平缓细腻的唱腔，将成年人感情里的取舍、疲惫与释然缓缓的诉说，就像一位老友坐在我们身边闲谈心事，一句相爱没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唱的克制又戳心，也藏着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董又霖的声线呢，清亮年轻，带着细腻温柔的少年质感，和陈楚生低沉的声音形成绝妙的反差，一个沉稳，一个鲜活，高低声部和声贴都非常的自然。而且二人合唱没有浓烈的悲戚感，反倒多了一份从容平和。从忙碌日常里的自我调节，到爱国之后懂得平淡可爱，整首歌把都市人对待的感情生活的心境诠释得恰到好处。年轻时为爱轰轰烈烈，长大后才明白安稳难得，听完呢内心格外平静，仿佛跟着歌声梳理一遍自己走过的情感与人生路。

好的，那听完这首歌呢，接下来继续聆听一首今年的老歌，来自阿妹的一首老歌《听海》，这次是由 The One 来翻唱的，我们来听听 The One 的翻唱。

안 써 쉬어요. 얼핏 보더니 광란 듯이 팅 차이 달리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 The One 的一首《听海》啊，这是在前几年一上非常热门的音综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这位来自韩国的歌手 The One 来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那大家都知道，我刚刚说的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我们的阿妹张惠妹，这首歌呢是收录在97年她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的里边。那这首歌呢也是凭借了他特有的歌迷的喜爱吧，或者是特有的阿妹的一个唱将，入围了第九届台湾金曲最佳的一个点播率极高的歌曲。而且呢他的作曲编曲涂宏源也凭借这首歌呢入围了一个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我们了解一下这首歌的一些背景资料，曲子其实很早就由这个涂惠源写好了，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歌词，多位填词人呢都没有填到他所达到的预期，最后呢交由林秋离来创作。某天凌晨呢，林秋离和几位朋友宵夜后去海边闲聊，随口就问了一下大家分手后最想做的什么，有人说想去报复对方，有人说想烧掉旧物，有人卑微的挽留，最后一位女生说，我只想问问他离开我的时候你是怎样的心情。就是这位女生的这种回答让林秋离瞬间的感动了，他以此为核心的灵感写下了整首《听海》，把失恋后的委屈纠结放不下，想要追问却得不到答案的心情，全部的寄托于大

有乐评人说 The One 他的中文名字叫郑淳远，他在舞台演绎的这首《听海》是翻唱圈极具分量的一版佳作。因为张惠妹原版是女子深夜对着大海倾诉失恋委屈，细腻又心碎，而 The One 呢以男性视角重

新的诠释，把大海的波澜壮阔唱得极具的冲击力很强。开篇呢，钢琴缓缓的铺垫，它咬字清晰的地道，很难听出是外国歌手在唱我们的中文歌。而且 The One 呢，是中低音的胸腔共鸣厚重的扎实，像海风沉沉的拂面，将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犹豫里边隐忍的牵挂娓娓的到来。情绪呢是层层递进，从压抑克制到副歌打开声压，强混声爆发力极强，仿佛呢海浪一般一浪高过一浪的翻涌而来。那句听海哭的声音不再只是女生暗自落泪，更像是一个历经情伤的男人，将深埋心底的委屈、不舍与遗憾，借着涛声彻底的宣泄。歌声里既有克制，又藏着汹涌的深情。整首歌呢，歌唱技巧精湛却不炫技，每一处走腕的气息、颤音都服务于整首歌的情绪。结尾呢，是缓缓的收，如同潮水般慢慢的退去，只留下满心的怅然。也有网友说，听完 The One 的这个版本，仿佛亲身矗立于深夜的海边，被海风裹挟着伤感扑面而来，爱而不舍，想问却无从开口的遗憾，被淋漓尽致的诠释后劲。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 The One 带来的《听海》。此刻，朋友们，您听到的是博罗电台《岁月如歌》。
1: 棉栗香满城，剩下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刚刚呢和大家听到的一首是来自因为在应该是我是歌手三当中的这档音综节目当中，来自韩国的歌手翻唱的周慧妹的一首听海，是来自 The One。 听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聆听到呢是来自张信哲、裘德、杨小棠带来的梦醒。

醒时分啊。这首歌如果大家呢就是比较喜欢听老歌，这个应该是非常的有感触的一首老歌，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非常厉害的歌手陈淑桦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89年的一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他的词曲就厉害了，就是我们的大名鼎鼎的音乐人李宗盛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歌的一个创作初衷。李宗盛呢最初呢原本打算把这首歌交给新人吴倩莲来演唱哈，那时候吴倩莲刚好跟刘德华在拍这个《天若有情》，歌曲呢由这个陈，最后呢因为在拍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录制，最后才交到陈淑桦的手中。李宗盛呢观察当时啊都是男女的情感现状，很多人呢深陷明知没有结局的恋情，理智想抽身，内心却难以割舍，于是呢提炼大众普遍的感情挣扎，写下了这首经典之作，也是聚焦了成熟女性在情爱中的清醒与伤痛。没想到呢多年来无数的歌手都翻唱过该歌曲，那比如这一版张信哲、裘德、姚晓棠在我们生生不息的《宝岛记》当中的改编，就是凭借新颖的声部的编排与氛围感的编曲，再度让这首经典之歌焕发了新生。那我们了解了这首歌的一个背景资料之后，再回到这三个人的合唱版本当中。首先呢以萨克斯缓缓的铺垫旋律，让这首满是人生感悟的老歌被唱出了多种层次的情感的倾诉。比如张信哲素有情感王子之称，嗓音本来就是清亮温润的，自带岁月沉浸的温柔，开口呢便自带共情力，把爱过之后的怅然与释怀娓娓道来。而每一句的唱腔是克制绵长，没有过多的煽情，却句句戳中感情里的遗憾。而裘德的声音呢是细腻文艺，带着独特的叙事的氛围感，演唱呢处理的细节非常的细腻，擅长用细微的强弱变化来诉说心事，像是在诉说一段感情里的纠结与挣扎。而这个唯一的女生姚晓棠呢音色呢通透清亮，女生的加入让原本偏男性视角的解读多了一份女性的切身体会，唱出了在爱里受伤、自我清醒

真的是经典的老歌，随着旋律你就随便就想着跟着喝两声唱两声哈。虽然呢唱的不是特别好，那这首歌三个人的合唱的声部的搭配层次非常的分明，而和声的交织也十分的和谐。那原本呢我们刚说的是这个陈淑桦自己的独自梦醒后的自我劝慰，而这一版呢是通过男女三重唱，仿佛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心境的人共同回望过往的情伤，爱过痛过，最终呢懂得放下执念。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的唱段层层的递进，伤感之余呢又带着通透的洒脱，告诉我们呢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去执着。整首歌曲呢舒缓悠扬，萨克斯里呢增添了怀旧的氛围感，听完呢内心是非常沉静的，让人在旋律里复盘过往的情感，学会及时止损，与过往去和解。这就是来自张信哲、裘德、姚晓棠带来的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是博乐电台，这里是岁月如歌。
1: 夏风拂面，地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好的，欢迎在北京时间9:55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岁月如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节目尾声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夜夜夜夜。这首歌呢是来自林志炫翻唱的。那听着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的分享，欢迎您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聆听博罗电台稍后的1073朋友圈，我们再见喽。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洛阳街道文艺加禁毒，让禁毒宣传火起来；博罗青年夜校 AI 专场开课，助力新就业群体掌握数字办公新技能；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举办义诊活动；露天广场变身非遗课堂；龙华大鼓公益课传承乡音古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青春无毒，向阳而生”洛阳街道未成年保护暨禁毒主题文艺汇演在博罗县文化馆精彩上演。舞台上，演员刘建军带来的禁毒舞蹈《怒放的生命》，以极具张力的舞姿诠释了对抗毒害、向阳而生的信念。随后，舞蹈《马腾吉祥》、《无臂口话》、《傲雪寒梅》及禁毒歌曲《罂粟花的眼泪》等十余个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出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坚定信念。市民：
3: 我看了那个人用嘴巴写字，我感觉他很厉害。毒品会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
4: 他们有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精神，这对我的学习生活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5: 首先节目也比较丰富，也传达了很多这个禁毒的一些字照片视频，让我和孩子都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哪些是毒品，禁毒日是哪一天，这些方面信息都有，知识点都有的。
2: 演出将禁毒知识科普巧妙融入艺术呈现全过程，让剧毒防毒意识在互动中入脑入心。洛阳街道办事处

0: 入禁毒工作组负责人高建宇。
1: 我们街道打破传统的禁毒宣传模式，创新开展禁毒加文艺汇演，通过暑假节点组织家长和孩子们前来观看学习禁毒知识，发挥朋辈作用，小手拉大手的作用，营造全民禁毒的格局。
0: 本次活动由罗阳街道办事处主办，旨在通过文艺加禁毒的形式，将禁毒知识从被动灌输转为主动吸收，构筑起坚实的防毒拒毒思想防线。全媒体记者詹晓彤、钟平祥报道。近日，博罗青年夜校致富兴业青年学 AI 专题培训在县青智慧 AI 青年社区开课。本次培训由团县委主办，聚焦外卖骑手、新媒体博主、电商运营、自由职业青年等新就业群体，通过两天的公益课程，帮助青年掌握前沿数字技能。培训围绕 AI 破局、指令设计主题展开，内容涵盖 AI 撰写公文、润色文稿、提炼长文要点、设计精准指令等高频办公场景。课堂上，学员现场实操2026年最新免费国产 AI 工具，从 AI 如何一键解决复杂问题，到如何通过结构化指令让 AI 真正理解需求，现场互动热烈。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课程紧贴办公实际痛点，为后续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智能方案。本次培训旨在以公益赋能新就业群体，提升青年的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在新院区开展新院起新城健康伴你行大型义诊惠民活动。活动现场，妇科、儿科、孕产保健、中医科等专家坐诊，为市民提供问诊咨询服务，并免费开展儿童骨龄检测，帮助家长科学监测孩子生长发育情况。市民：
2: 新院很大，比旧院好很多，而且停车的位置有很多。
0: 活动同步打造趣味中医药潮集，市民可免费品尝养生奶茶、茯苓奶冻，体验火龙罐、耳穴压豆、中医推拿等特色理疗，还可亲手制作驱蚊香囊、养生艾灸锤，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市民：
3: 主要是想体验一下，带小朋友体验一下这种比较有意义的活动，以后又了解一下中医药的知识。
0: 活动还开设小小医生探秘营儿童研学活动，通过趣味科普、实操体验普及健康知识，为孩子们开启一场健康知识之旅。健康闯关集章、急救智能教学、有奖问答、小丑互动表演等趣味环节，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享受便民服务。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近日，龙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我在实践所过暑假童梦成长营开设龙华大鼓公益课堂。龙华大鼓非遗传承人李满池向孩子们示范握锤手法、落点节奏等基础要领，孩子们在露天学鼓，以鼓传韵，体验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
4: 这是我第一次学习龙华大鼓，我学的是小锣和大锣，以前都在活动上面见过龙华大鼓，这次是我第一次亲身学习，感觉挺累的，但是也挺有趣的。
5: 我今天打了小锣和中锣，感觉很舒畅，手打红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是龙华大鼓的传承嘛，不然的话以后没人打了怎么办。
0: 博罗县龙华大鼓非遗传承人李满池：
6: 中国是很好出的，亲戚跟他还有点历史，还没搞下去，后生者来去做了。
0: 据了解，龙华大鼓是博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破解非遗传承断层难题，龙华镇持续盘活广场、村居阵地等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工艺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古老古乐走进青少年，走进大众生活。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

0: 段再会。
1: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生活资讯啊。这条资讯呢，也是在我们融媒昨天的一些推文当中所表达的。前两天吧，说到用这种杯子喝水的人可能在喝细菌，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杯子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只拿这个吸管来装这个白开水，不装饮料能脏到哪里呢？这个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了。那在今天呢，这个央视新闻当中又说到了这个厉害性以及的严峻性，所以跟大家再就这个话题呢再分享一下。可现实是呢，哪怕只装了白开水喝，吸管杯容易藏污纳垢。那不久前呢，家住在北京朝阳的张女士就发现孩子呢腹泻不止，伴有咳嗽啊。经过排查之后，发现这个根源竟是每天使用的吸管杯，尽管呢每天都会冲洗，但狭小的吸管杯内还是布满了霉菌啊。这一新闻经常说出之后呢，不少网友也表示自己的吸管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进入夏季后呢情况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呢，我们要就是清洁我们的吸管杯，而且清洁吸管杯的这个盲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那有的人说它是因为结构复杂，因为吸管内部的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部形成了一个大量的死角，还有呢管内长期是有这个水渍的潮湿，所以呢难以彻底的干燥，恰好也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还有呢，人们在每次喝水的时候，口腔里的一些唾液、食物残渣还有细菌都会顺着这个吸管回流到杯内，日积月累在管壁上就形成了一层油腻的生物膜，再加上夏天闷热的潮湿的环境，那微生物的这个大量的繁殖就更加的加速了。所以呢，在那天我们也说了，前几天也说到吸管如何深度清洗有几个步骤，一个是将这个吸管还有的这个硅胶的密封圈全部拆开，不留死角，再者呢用专用的吸长的一个管子来反复的洗刷，重点处理的这个 U 型的弯折处，再者呢对于这个顽固的污渍，用10%的白醋温水或食用小苏打的溶液浸泡20到30分钟，软化生物膜后再清洗。最后的这个洗呢，是将这个硅胶的配件可用沸水煮个3到5分钟消毒，塑料和这个杯体呢建议用40度左右的温水配合食品级的清洁剂来清洗，避免高温致其变形。最后呢就是要彻底的晾干再组装了。还有呢一些就是应该是营养科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建议啊，有几类人是不太建议使用这个吸管喝水，65岁的老年人、慢阻肺的患者，尤其是对于这个吞咽困难的人，极容易引发这个呛咳。还有呢，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小孩，因为现在每个小孩都会用有一个这个吸水的这种吸管的杯子哈，长期如果是使用这个吸管来喝水，有可能导致整个嘴呢是往前凸的。 这是因为呢，在使用吸管时呢，会改变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让牙齿产生外力，容易造成牙齿的前移。还有呢，对于6到14岁正处于换牙年龄段来说呢，长期使用这种吸管喝水，可能会影响口腔和面部肌肉的正常发育。还要注意的是呢，不要用这个吸管呢来喝这个热水。那当我们的杯子直接喝热水的时候，如果水温过高，可能会在喝下少量水后本能的吸气，这样可以呢迅速的降低水的温度。然而呢，我们使用的这个吸管喝热水，不仅难以控制水流，而且会将热水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导致感觉更加烫，稍不注意还有可能呢烫伤我们的喉咙哈。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呢一定在使用这个吸管杯的时候，清洁方面要注意，还有呢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一定不要用特别烫的水去喝，注意来保护我们的喉咙。好的，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啊，新华网的一条资讯说，入夏以来呀，气温的升高让凉感、冰感化妆品呢是火出了圈。记者呢在某搜索的社交平台发现，冰感护肤品有哪些？凉感化妆品有用吗？冰感面膜测试等相关的话题讨论度是非常的高。在各大的屏商电台上，除了冰凉的喷雾，还有凉感的喷雾等传统产品，像这个面膜、面霜、彩妆、底妆、眼霜。洗护也纷纷将这个凉感作为卖点。那消费者高涨的凉感化妆品是什么？消费者又该如何的去科学选购呢？接下来我们随着记者的视角去了解一下。那上脸自带凉感，像一阵凉风吹到脸上，灼热感被瞬间带走。那喷在脸上啊，冰冰凉凉的，像是把脸放进了冰箱，红痒的感觉瞬间全无。这是进入某护肤品牌的直播间，主播们正在热情地介绍一款主打清凉保湿的冰感喷雾。而以该产品为关键词，在直播平台进行搜索，不乏大量的用户谈了他体验感受的帖子。业内人士也说啊，所谓的凉感化妆品泛指配方添加了特别的凉感原料，依靠呢化学机制或物理作用，涂抹之后呢，为皮肤带来了一个清凉体感的化妆品。那常见的品类呢，就包含了这个凉感的一些我们常说的这种修护的这种凝剂，还有清凉的喷雾、冰沙的面霜、清爽的洗护产品等。那来自北京日化协作相关负责人也说哈，凉感化妆品的作用机制一般分为三类，一是隔热，依靠呢原料阻隔热量来吸收热量；二呢协助散热，物理降温，借助这个机制的辅助体表散发热量；三是神经刺激产生体感的一个凉快感觉。其实主

0: 要原料为薄荷醇及其衍生物和薄荷提取物，而这个凉感化妆品的火热也直接反映在销售的数据上哈。那我们通过一组数据了解一下，那第三方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五月，美妆各户这个市场主打凉感、冰感的核心卖点的产品，线上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2.6亿元，同比呢增速超过45%。在某一个具体的电商数据的分析的平台后方，我们看到，在凉感化妆品销售排行榜中，一款主打冰感降温的防喷射雾啊，近30天的销售量超过了10万，销售额超过100万。其实说到这个，我也在其中，也买了类似的，也不能说是智商税，也是类似于这种冰感降温的这个防晒喷雾。因为我们经常会要在户外去拍摄或工作，可能对这个需求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需要的，所以也就购买了。但你看这个赛道的火热也加快了品牌的一个入局的脚步，那化妆产品纷纷企业就下场布局凉感产品。据不完全的统计啊，2026年有超36家的品牌推出了凉感新品，因为有需求便有市场嘛。还有呢，就是凉感化妆品效果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用了就像刚刚描述的冰凉冰凉的，而且很舒适的感觉。那记者也注意到了，在冰感护肤品有用的帖子下方，评论区是分两端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是支持者，夏天防涂扇的本来就闷，凉感至少在心理上舒服一点。那质疑者就说，就是加了薄荷醇，成本几毛钱，换个包装贵了几十块钱，那凉得快也去得快，跟这个花露水有什么区别呢？这种质疑也有一定的原因的哈。某一个化妆品咨询的一个美妆博主就说了，凉感化妆品仅依靠薄荷类原料打造凉感体验或单纯营销清凉的概念，它是不具备长期的竞争力，因为赛道需要朝着复合功效、优质感双在线的一个产品方向升级。那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观点，那通过技术升级、产品细分来强化产品的性能和特色，已经成为品牌们获得我们消费者信任的一个关键了。还有呢，消费者呢也要提一个醒儿哈。为什么会给消费者要提个醒呢？有消费者也反映自己在使用凉感化妆品后出现了皮肤过敏、红肿的一些不良反应。记者呢就查询了电商平台，发现部分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凉感化妆品会含有酒精。专家也表示，如果你本身就对酒精过敏的话，那在面部长期使用可能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加剧敏感。那我们说，消费者在购买凉感喷雾时，需要仔细的判别产品是否属于化妆品，因为凉感喷雾还包括喷洒在这个衣物上的日化品。那此类的产品的配方当中，凉感成分添加量是相对较高的，因为它直接作用于皮肤，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刺激，不可能直接喷于人体，更不可能用于我们的面部。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凉感化妆品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整个的成分。是直接是用于我们的脸部，还是直接喷洒在我们的衣物上的日化品。那此外呢，喷雾和器物的凉感产品，无论是否直接用于人体，在使用时都要做好呼吸道的防护，避免呢雾化微粒来刺激我们的呼吸道了。所以呢，我们也说到呢，就是在夏天，很多的女士呢，或者是我们的男性朋友们，都会买一些凉感化妆品。所以在买的时候，还是要睁大自己的双眼。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呢拨打我们的12315进行一个投诉。好的，以上呢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几条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在我们11点半的学习强国和新农村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1073朋友圈的相关资讯，我们稍后见。
1: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菠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柏塘镇的高桥村，看看它是如何让古榄园的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产值。近日，博罗县柏塘镇高桥村荣获广东省绿莓古树乡村。高桥村依托200余年的连片古榄林生态资源，通过保护性开发盘活绿色资源，实现古树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高桥村拥有300亩古榄园，保存着208棵近200年树龄的乌兰古树。村落紧邻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省十大最美乡村公路，是岭南地区少见、规模集中、保存完好的古榄群落，生态底蕴足，文旅潜力大。过去，这片珍贵的古榄资源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开发，资源优势难以发挥，村民只能零散售卖乌榄补贴家用，生态优势迟迟无法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盘活绿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从2019年开始，高桥村持续深化三变改革，引进一山海小光影优质文旅项目，坚持保护优先、微改经题，最大限度保护古树原生风貌，同时完善园区景观配套，融入现代美学设计，打造集观光打卡、休闲休憩、乡村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文旅综合体。一山海小光影项目营销负责人黄学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5: 来的规划其实是有两块，一块是针对小光影店的，小光影店的话，我们现在在做叫季节性的内容场景策划，在做新的场景的布置，比如说夏天我们就新增了那个溯溪玩水，然后可以捞鱼的新的场景和新的一些应季的一些出品出来。另外一个是关于我们一山海的规划，只要做好借景，做这样的一个景观表达，让更多的客人能够置于山海的环境里面，去享受一种度假的松弛氛围。
4: 依托原生态古榄树群和精致的文旅配套，该项目自2026年1月运营以来迅速走红，成为惠州热门的乡村活古树资源流转经营权，让村民坐收租金，共享产业分红。同时，项目优先吸纳本地村民、返乡青年就近就业，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惠及民生。村民梁家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6: 我是这附近的一个村民，我比较喜欢在这边上班，是因为这边的环境很好，然后也有我儿时的一个回忆，感觉在这里上班很舒服。
4: 此次获评省级绿莓古树乡村，是高桥村推进绿莓生态建设、做强生态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补齐

0: 业态短板，丰富研学体验，精品民宿，生态重养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柏塘镇的高桥村，守护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0: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0: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

0: 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生生治愈。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

0: 看。
1: 可以呀。
0: 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
2: 赶紧起床，
0: 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那接下来呢，继续进入我们107.3朋友圈资讯的分享过程当中哈。最近呢，在这个江苏省的石庄镇有一个快递网点内呢，一名男子神色匆匆，将包裹重重地搁在柜台上，连声催促说：“寄个花洒快一点。”快递员呢接过这个包裹，心头一紧，就想着这份沉甸甸的哪像普通的花洒呢。那来自我们的这个周兵啊，就是接到这个快递的人员，快递小哥就打量了寄件人，对方的眼神闪躲，频繁的看手机，问及收件人信息，男子只是含糊的作答，是平台服务让我记得不认识对方。这一细节呢，瞬间拉响了这个周兵脑中的一个反诈警报。几天前呢，在这个派出所的民警的开展过反诈的培训，重点也提醒过，凡是不认识收件人却要求寄送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的，极有可能是诈骗陷阱。那作为这个快递员来收件的周兵啊，就是首先他非常的机智，不动声色，按规定呢是提出了开箱验视频的一个包装的过程。那结果打开包装，花洒壳的底下赫然藏着银条，共计3公斤，市值呢约4万元。确认异常后呢，他稳住了寄件人的情绪，问这个寄件人往哪个地方，大概了解了情况之后呢，他看着寄件人离去之后，立即拨打了110报警。那石庄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并前往寄件人出租屋进一步进行核查。经过了解之后呢，该男子日前在短视频的平台当中看到了一则包中彩票的投资广告，被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话术吸引下，指定呢投资的 APP， 先后呢充值近20000元，参与平台任务和获利100元。当申请提现时呢，平台却以操作失误导致账户冻结为由，要求其购买3公斤的白银，寄往指定的地址来验资解封，方能呢全额取出本息。那起初呢，寄件人对平台说法深信不疑啊，坚称是自己操作失误。民警呢逐条的拆解诈骗话术的漏洞，并结合本地同类案件详细的讲解了骗局的套路。那看到了一起起如出一辙的受害案例之后，这个寄件人才终于幡然的醒悟，连连后怕，说是不是快递员多了一个心眼啊，真的这笔钱全部要打水漂了。那警方也提醒，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再次警惕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此类诈骗往往以高效的一个收益投资为诱饵，先以呢小额返利诈骗信任，再以账户冻结验资解冻的名义，要求受害人将现金或者贵的一些金属寄送至陌生地址，一旦呢得手后便立刻失联。大家呢所以要轻误呢轻信稳赚不赔的投资说辞，更不要向陌生地址去寄送贵重的物品。所以呢，我们再次和大家呢说好，就是微小之处可见到每一万平凡职业人员的伟大职业精神，再次为我们周兵快递小哥来点赞了。同时呢，也希望告诫我们身边的老人还有周边的朋友，投资莫信稳赚高收益，提高警惕，守护好个人的钱财了。

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好的，欢迎呢继续回到我们菠萝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菠萝人民刚刚所发布的一条推文，说到最高温度达到37度，菠萝高温黄色预警已经生效了。请注意呢，菠萝县高温黄色预警的信号生效当中啊，那未来几天我县天气将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那注意啊，就是除了我们要外出做好防晒的准备之外，还有呢就是防暑的一些措施，一旦中暑如何急救，哪些错误要避免，这份防暑的攻略你要知道。那接下来和大家具体的了解一下，如果呢大家想要再仔细看看一些文字方面呢，可以直接关注我们菠萝融媒的这条推文。首先呢要看看高温天气防暑的攻略，有六类人群易中暑。一类呢是老年人，第二类呢是户外运动者，第三呢是孕产妇，第四呢是户外工作者，第五类呢是慢性病患者，第六类就是我们的婴幼儿了。那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多注意这个防暑啊，高温防暑一定要注意了。那说完这个防暑之外呢，还有些五种环境也要特别的警惕。一个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不要太长时间的待着，还有闷热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未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这五种环境也要远离。还有呢就是哪些症状都属于中暑了呢？先兆中暑就是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就属于先兆的中暑。那轻度中暑的一些症状有哪些呢？比如面色的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超过了38度，这是轻度中暑的一个症状。重度中暑呢就是一个高热，还有一个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因为重度中暑按表现不同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三种类型，其中呢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如果不及时抢救或救治的话，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所以呢一旦呢我们真的不小心中暑了，有四个步骤急救。一个是转移，迅速呢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至阴凉的通风处，使患者呢平躺并去除全身的衣物。第二个呢是降温，用冷水反复的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和有这个腹股沟处。第三个呢就是补水了，如果患者呢意识清醒，可以让其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加一些少许盐的冷开水，注意呢不要猛饮，要少次多频率的来喂饮。还有呢最后一个呢就是要送医了，对于病情严重的患者要立即拨打120送急救去救治了。所以呢我们在户外活动也有一个五多一少防暑的一个小妙招，就是少外出，切记呢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外出运动或劳动。再者呢要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喝水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还有呢就是多休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还有呢要多遮阳啊，就外出时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像打个遮阳伞、戴个遮阳帽、穿个这个防晒服等等的哈。还有呢就是要多通风了，确保室内通风凉通风的这个空气比较流通，注意呢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再者呢就是要多留意了，额外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这就是防暑牢记的五多一少。那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呢对于高温天气防暑也有一些误区，比如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其实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温度、湿度、通风条件都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若是你长时间待在密闭的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同样会中暑。老人体弱多病者尤其要警惕。所以呢室内不通风、高温依旧也是一个中暑的重灾区。还有呢猛喝水就能解暑，我们刚说的一次性或短期内大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的会出现昏迷。饮水要注意少量多次，适当的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等。 最后一个呢，就是在高温环境下，人看到一个中暑了，要直接冲凉来降温。那这个时候呢，人体血管本就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如果你突然用这个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的收缩，引起心悸、头疼等一些不适，还可能诱发心绞痛，导致呢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些风险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先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和一个短暂的资讯新闻，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继续聊聊高温天气防暑的一些相关攻略。
1: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埃塞俄比亚北部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十多人遇难，当地紧急开展搜救与灾情核查工作。国内方面，教育部印发行动方案，今年秋季学期起，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需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实践任务。我国正式发布高阶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对 L3、L4 级自动驾驶提出明确安全规范。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影片凭借热血故事收获观众好评，持续领跑暑期档。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景陵县妇幼保健院的人民路东侧停车场项目进入验收收尾，新增132个停车位，含40个充电桩车位，现已临时免费开放，有效缓解就医停车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了，刚刚在我们的整点报时和一个短暂的资讯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呢继续来聊聊。马上呢，我们就会迎来一个高温的天气，而且这个高温黄色预警正在生效中啊。一下子说到这个最高的气温，大家这个语调当中我都觉得有点极其的不太期待啊，因为天气炎热，如果太高温的话，尤其是户外工作的一些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了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高温这个天气防暑的一些话题了，刚刚就说到了如何呢，就是避免我们在中暑之后的一些误区。一个是不可以直接冲凉降温，这个时候呢，因为本身人体血管就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的收缩，也会引起心悸、头疼等一些不适。还有呢，就是一看到朋友或身边的人中暑了，认为猛喝水就能解暑，这个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机体出现这个水中毒。一般呢，如果碰到严重中暑的朋友，或者出现了一些更严重的症状，如果能够清醒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喂一点水，要少量多次，比较严重的话就马上要紧急就医了。再者呢，也有人刚刚说到了，认为在室内就不会中暑，但是呢，我们说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啊、温度啊、湿度啊、通风条件都有关。如果你长时间待在密闭的、无风的、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尤其是家里老人、体弱多病者，尤其要警惕这种夏天的高温的天气了。那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之下啊，除了我们这些中暑必须要学习的一些基本常识之外，还有孩子要外出游玩、亲水活动的这个事项也多了，防溺水这根弦呢必须要绷紧。我们还是那句话，安全无小事，多一份提醒，孩子就多一份保护。尤其是要告诫我们的未成年的孩子们，不同的水域危险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江河旁边会有一些青苔比较湿滑，容易滑入水中，即使会游泳，湿滑的岸壁也很难能够自行爬上岸，毕竟都是我们的一些未成年的小孩，如果是成年人都未必有这个能力，因为太湿滑了。再者呢，除了在江河呢，这个湖塘、坑塘，因为水下会长有这个水草，容易呢缠住身体，塘底的淤泥是深厚的，可能也会让我们深陷其中。那海边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浪啊力量巨大，可不可以把人呢是拍晕卷走。所以这个在海边游玩带孩子的一定要多注意。还有呢，就是未成年人要牢记这个拒绝这个野游、预防溺水的六个步。一个呢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还有呢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还有不要盲目的去施救。那如果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呢如何保护孩子既能够玩得开心跟水啊，又能够注意他的安全呢？那家长的四肢要明确，一个要知去向去哪里了，还有知同伴和谁去，知内容去干啥，知归时何时回来。所以呢，如果想要带小朋友去游泳啊，一定呢要让孩子去到专业的游泳池。那在水中呢，也尽可能的你的视线不要离开孩子，还有教育孩子在水中不能互相的嬉闹，防止呢呛水 水窒息了，还有要求孩子在下水前呢，要活动活动自己的身体的筋骨，避免出现抽筋的一些现象。还有呢，教孩子学习游泳，如果您自己哈还没有说特别好的游泳技能的话，还是要交给我们的专业的游泳教练，把这样的一门防溺水啊这个技巧来学会，以后孩子在遇到这种水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呢首先是自救的。还有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学会科学的施救原则，不要盲目的救援是铁律，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严禁下水救援。还有呢，一旦遇到这个溺水或者是这个掉到水里，要立即高声呼救啊，就是岸上的朋友要拨打救援电话。还有呢，要寻找这个救生圈、绳索还有漂浮物等一些抛给溺水者提供福利。还有呢，就是严禁手拉手去救援，防止多人连缓的溺水。若必须徒手救援，应从溺水者背后拖住腋窝或单手的夹胸，采用这个反蛙泳或者是侧泳，将这个溺水的朋友拖到岸上来。那前提就是一定要保护自己的一个安全了。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提醒大家哈，就是溺水救援的黄金时间仅30秒，及时发现迹象至关重要。还有儿童溺水后的正确施救，迅速从背部拖头或者拉胸部救上岸，急救的步骤来处理。再者是未成年人严禁在不熟悉的水域下水，必须由监护人的陪同。家长和老师要将反溺水知识和反复的教给我们未成年的孩子，让孩子们从小就筑牢一个安全的防线。还是刚才我们说到那句话，想要游泳一定要到专业的，而且是家长带领的情况下去游泳馆游泳，预防溺水，拒绝野泳，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在心。好的，那说完这条资讯之后呢，接下来呢还有一条资讯要和大家分享哈。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近期呢这个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在社交平台走红了，不少网友呢真的就把冬瓜当作天然的凉枕贴身降温了。然而这份呢带着引号的降清凉啊，没维持几天便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那冬瓜呢突然爆裂，大量的腐臭的汁水就顺着这个瓜皮流出来，把自己的床单地板都弄脏了。那爆冬瓜降温到底是啥原理？好端端的冬瓜为何会爆裂啊？在8月3号的时候，记者就采访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敖青燕哈，揭开了这个降温神器背后的隐患了。如何降温？仅靠物理吸热半小时变温热湿枕头。那从物理来看呢，这个爆冬瓜真能降温吗？短时间体感的清凉是真实的，但降温的效果是无法持久的。敖青燕介绍啊，就是新鲜的冬瓜的水分含量高达96%以上，而水是比较容易这个吸收热能力的。常温下的冬瓜的温度普遍低于人体的体表36到37度。如果你是贴身抱着一个大大的冬瓜，体表的热量会迅速传导给冬瓜，给人呢会带来丝丝的凉意，这与抱着冷冰袋的原理是类似的。然而呢，冬瓜本身并没有特别的一个持续制冷的功能啊，它不像冷水袋啊，你一直它至少还有个时间会有一个冷的一个保持。像冬瓜你抱了几分钟，可能真的就附上我们的体温，就随着人体的这个热量的输入，冬瓜的温度也会渐渐上升。大约呢半小时至一小时之后，冬瓜的温度便会接近体温，不会再降温，反而会将它成为一个温热的湿枕头。因此呢，这种方式只能临时解暑，绝对无法实现整夜降温的一个问题。那为何炸瓜呢？这个不少网友遭遇了炸瓜的这个惨案，并非呢冬瓜自然的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引发的一个爆破了。那冬瓜皮呢自带着一层致密的蜡质层哈，原本具有较好的密封防护作用。然而呢，当人们整夜贴身抱着这个西瓜睡觉的时候，这个冬瓜睡觉的时候，它的散发的热量与被褥的密闭环境，无疑给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的孵化箱。加上呢汗液的浸润与肢体的频繁的摩擦，极易把这个保护层给破坏掉，微小的这个小伤口呢随即就成为细菌霉菌入侵的通道。如果在温暖这 湿润的环境之下，它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由于冬瓜呢外皮过于密闭，气体无法排出，内部的气压就持续的累积。当内部压力突破这个瓜皮承受极限时，这个气体就会夹杂着腐烂果肉与这个酸臭的汁水从瓜蒂或者伤痕等薄弱处猛烈的爆开。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新闻图片当中看到了这个冬瓜炸裂的一个信息哈。那在这里呢，如果您真的想要体验这种网络所谓的消暑法，我们也要给出一个科学的应对政策，也就是在选择这个冬瓜的时候，应先选择这个瓜皮完整无凹陷和这个划痕的黑皮冬瓜，借助完好的蜡质皮层延缓细菌的侵入，坚决呢避开瓜蒂的脱落、表皮发染或局部发霉的变质，还有呢体型适中即可，不是瓜越大它就能够越给你带来更清凉的感觉，而且瓜越大一旦爆裂后果也会更麻烦了。那实际上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更需要防范这个安全隐患。我们还是呢严禁整夜抱着大冬瓜贴身环抱着睡觉，我们还是入睡之前开开空调吧，或者是或者铺个凉席。此外呢，如果是老人、孩童以及皮肤过敏的人群，应尽量的避免去抱这个瓜，以免呢腐败滋生的霉菌刺激皮肤与呼吸道。其实我怎么样都无法想象这个冬瓜上面还有一层毛刺儿，那如果这个冬瓜你洗干净之后呢，抱着它，这又硌又硬，这怎么能够抱着它睡觉？这也是我一直想不到的哈。但是呢，既然这是一个网红的降温法，很多人可能也是怀着一个好奇心去感受一下，我是觉得可以的。但是你整夜抱还是存在着一个安全的隐患的哈。那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了，抱瓜呢是属于低成本的临时消暑的花招，也是存在的一些好奇心，绝非理想的降温手段。想要呢舒适安全的度过我们这个炎炎的夏日，像空调啊、凉席啊、正规的冰枕或水冷垫等方式的稳定性会更高，风险会更低。所以呢，面对网络消暑的妙招，大家还需要理性的看待，切勿呢盲目的跟风。有些网友就说，冬瓜纳凉搁哪个脑袋，大飞机走错了。还有说，怎么想到抱冬瓜降温，还不如买张这个冰水垫实在哈。哎呀，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奇心，我们感受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是像刚刚我们这个专家建议的，还是把这个空调啊、凉席啊、正规的冰枕或水冷垫准备好，而且它的稳定性更高，风险会更低了。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诗婷为您带来的音乐正当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5: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

人生海海，尽管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0: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声音精彩，换不停，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小妞，别踩我车嘛！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 听有呼吸的音乐。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啊，哇，这一星期过得很快，明天再坚持一天就可以美美的去度过周末啦。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呢，就应该要在午后呢一起来分享好音乐。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位歌手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歌手啊，而且呢近期呢也是活跃在了很多的舞台上。那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西林娜依高。其实很多人认识西林呢，可能是从一些选秀的舞台上啊，因为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在少年的时代就已经是登上过中国好声音了，去崭露头角。那其实他当时也是凭借着辨识度极高的厚实的嗓音，然后惊艳了全场。但是他当时就是参加完了中国好声音之后呢，并没有说啊说是想要很年少成名啊，而是说选择去到新加坡去系统性的深耕了流行音乐专业，所以说她也是一位流行音乐专业科班出生的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啊。那么其实在了后来真正的出现在大众视野并且呢比较火的时候，还是要说她参加了女团选秀的节目，凭借着稳定的以及顶尖的这样的一个声乐实力啊，稳居在节目中的热度啊，后来呢也是以 C 位的身份成功出道了，然后也是成团了。所以大家可能很多如果不了解西林的人，总觉得他应该还是属于一种在女团的那样一种偶像歌手啊。其实呢在后来的这个团队解散之后，他为了要彻底的去挣脱偶像歌手的这样的一种刻板的束缚，他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然后在他单飞之后呢，也是参加了很多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包括去挑战一些很高难度的歌曲，去拓宽很多的曲风。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是要来精选四首横跨他不同阶段的一些代表作品啊，一起来看一看西林娜依高是如何从一个青涩的选秀新人，一步步成长为了一位唱功稳、曲风广、有态度并且会原创的这样一位全能的女歌手。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她在完全的褪去了女团的这样的团体光环之后啊，正式开启个人的单飞音乐道路后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转型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永夜之前》啊。这首歌其实是聚焦了在她这个成长路上的一些迷茫、挣扎与坚守啊，也是书写了一种身处于低谷、直面困境时的倔强与勇敢。所以说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这首《永夜之前》。

这首歌曲听起来真的是又飒又燃啊，就整个的是特别有力量的，尤其是如果是正在身处低谷的时候听，其实会特别的治愈，能够瞬间让人有重新振作起来的勇气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正好是心灵那一高呢想要去向大众去宣告他一些独立成长的这样一种誓言。歌词中呢传递出来了一种绝不向宿命低头啊，不被黑暗去裹挟的人生态度。其实我觉得也是想说他告别了团体的这样的一种庇护啊，他需要去单飞，他其实也会有一点点的孤单的，因为他要独自去面对一些行业的审视或者是外界的偏见，没有靠一些团队本来有的人设或者是一些经纪公司可以打造的流量，他如果想要只靠唱功或者是作品站稳脚跟的话，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包括一些实力。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宣告着他正式已经开始要踏入到这趟旅程之中了，要勇敢地向前进。

其实我觉得希林她比较特别的就在于呢，她的嗓音其实不像很多比较常规的女团中啊会主打甜美的声线，她的声音其实是比较的其实有一点点小沙哑的，包括她一些紧实的这种低频的这种声音，其实会让她的整个人的音色听起来很沉稳。

所以能够在女团中以一个 C 位啊 vocal 的身份啊大主唱的身份出道呢，其实还是说明她有着非常高的这个声乐技巧的。我们可以听到她现在在演唱这个部分呢，她整体是用了一种很专业的那种边缘化的闭合的强混声去演唱啊，就是你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是很有爆发感的，就听起来很实。但其实呢，她用了一种强混声呢，她其实会让自己的这个力量更加的饱满，但其实也没有说是去要挤嗓子才能够完成的。

刚才听到的部分呢，我们是从预副歌一直到了副歌啊，我们可以听到它其实预副歌的部分它是有一点点开始隐忍收敛的状态啊，那么微微的蓄力，逐步的抬升了它的这个气息以及力量，到了副歌部分呢就全面放开了，全力的去喧哗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完整的用这种强弱的对比和这样的落差感呢，唱出了从迷茫挣扎一直咬牙坚持到冲破黑暗奔赴光明的整个的全过程啊，所以说他对于这首歌曲的处理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完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了，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希林娜依高。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西林那依高的《永夜之前》。

其实在这首歌曲中啊，谢玲的声音还是会稍稍有一点点青涩啊，尤其是在副歌部分，但是我觉得他这首歌曲的咬字是很利落干脆顿挫有力的啊，是有这个唱摇滚歌曲的潜质的，所以说呢到了后来他也会去唱一些摇滚歌曲，也是为他的一些音乐的不同多样化去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其实这首歌曲呢，每一句的演唱都带着一种少年般的锋芒与韧劲啊，也是把一些不服输不妥协的这样一种气场完美展现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褪去了一些女团的光环之后呢，也是想要说谢玲她单飞之后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模样完完全全的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那么在逐步的站稳了个人的发展脚步之后呢，希林也是想要说啊，去深耕一下 OST 领域啊，来打磨自己的叙事的这样的抒情的能力。所以说呢，他在后来也演唱了一些古风影视剧的主题曲啊，也想打磨一些古风的抒情风格。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作为古风抒情风格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啊，叫做《经年》。这首歌曲是依托了古风的影视剧它本身的那个题材的意境去创作的，虽然说没有堆砌一些可能非常具有中国风的那样的一种气腔，但是呢它主打了一种细腻绵长的叙事感。所以呢，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经年》。

这首歌曲听完，我感觉非常温柔又很深情，就适合安安静静的听完，心里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当时。他们因为这个是根据他这个电视剧的画面去写的，所以说还是挺有这种眼前的画面感。那么他这首歌曲呢叫做今年呢，其实歌词中也是勾勒出来了岁月流转，故人别离，岁岁相思的一种温柔的意境。所以说我觉得心里那一高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刻意的去收敛了自己的那种可能带有一点点磨砂颗粒感的声线，而是用了一种非常温柔的抒情的感觉。所以说这其实也是他想要去磨练自己的一个抒情表达能力的体现。

仔细听它的咬字，其实也很贴合国风的审美啊，就是它的字头咬的是轻的，然后到了字符呢变得圆润起来，字尾缓缓的收起来，就好像是在吟诵一首古诗一样的，非常的婉转流畅，温柔含蓄，也是刻画了流行歌曲的那种颗粒感与顿挫感。虽然说没有很直白的去煽情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非常好的营造古典诗词独有的留白美感，就让人听起来是故事感十足。

实可能大家没有想到，就是像西林它其实是比较沙哑的声音嘛，但是也还是可以与这样一种国风的歌曲的风格适配啊。而且其实国风的抒情歌曲非常考验这种气息的运用的均匀程度啊，就是听起来是否是稳定的，是否是绵长的。所以说这首歌曲大量的这样的一种连贯的长句啊，也没有说听起来有明显的断点或者是一些换气的口子，但是呢心灵还是可以全程采用一种非常均匀细长的气息去支撑啊，乐句听起来是行云流水连贯完整的，我觉得也是把这样一种经年等候岁岁牵挂的漫长与温柔稳稳地融进了每一段旋律里。

这首歌曲虽然说没有非常大开大合的表现啊，也没有说过度的去煽情，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聆听这样一首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歌曲呢，心里其实也会有别样的滋味。所以说希林娜依高她在这首歌曲中的这种一种叙事感，我觉得是得到了锻炼。

那我们刚才在节目中啊，最开头的时候也是介绍了西林娜依高，她其实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啊，包括她自己会敢于的去探索一些自己想要表达的音乐元素。那么其实当她在唱功啊，以及一些曲风的驾驭和情绪表达比较的成熟之后呢，啊，她开始要以一种很纯粹的原创音乐人的身份呢，去开始的去深造自己。那么她在去年啊，2025年的时候是登上了音乐元气化的舞台，包括2024年也去了。那其实我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在音乐元气化第二季的舞台上呢，去演绎的一些原创的作品。因为这首这个节目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因为这个节目它本身就是一些原创音乐人带着自己的作品来找歌手帮他们去演唱，所以说能够来这里演唱的歌手一定是实力非常强劲的，能够将这些原创作品演绎的别有一番风味的。所以说呢，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也被他的一首歌曲所吸引呢，也是当时那一场非常炸裂的一个舞台啊，原创作品叫做《造物》。那这首歌曲呢，大家先来聆听一下，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中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境，我们再来聊一聊西林娜依高的成长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0: 哇，听完这首歌之后啊，我只能用酣畅淋漓来形容了。有这首歌曲真的太酷太有态度了，包括当时因为我是搭配着这首歌曲的那个舞台的视频一起去欣赏的，所以他当时简直是在台上演了一台舞台剧啊。所以说真的我觉得以这样一种原创音乐人的身份，包括是实力唱将的身份呢，去演绎这样一首非常具有高难度的作品，也是体现出来了希林呢他在一步步的成长为了一位非常能够独当一面的这样的一个全能型的创作型的这样女歌手。
1: 节骨整整替换紧握手指的把口，
0: 哇，他刚才的这种小小的转音啊，真的太好听了。这首歌曲叫做《造物》啊，那所谓造物其实呢，就是放在一个宏大的视角上来说的话，不是说向外去张扬，而是向内觉醒。因为歌词中呢也是告诉了我们啊，说人生呢不必被一些世俗标准或者是他人的眼光一些固有的标签去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人生的造物者。所以说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想要选择怎么就是自己应该怎么样走的路是由自己去选择的，包括去接纳自己的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棱角，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成长的选择吧。所以说这首歌曲我觉得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原创作品，更是希林大艺高呢想要去突破束缚去坚持自我的内心宣言。

这首歌曲呢，相比于我们前面听到的那种比较轻摇滚的那种风格相比啊，这首歌曲已经是感觉是纯摇滚了，就整个它的这个摇滚的机能全开了，而且它的声带的颗粒感也是就是非常突出了。也是一种新式摇滚的这种流行的唱法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谢莲娜依高这样一种带着颗粒质感的声音，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于这首歌曲的，也是让人听起来有自带气场的感觉。

0: 这首歌曲的音域跨度极大啊，其实他低音可以听得出来，他在前面用了非常低的胸腔共鸣去支撑他唱一些低沉的音，包括现在听到的这个部分。
1: 曾经你不必挽留，
0: 然后一下子翻了个八度啊，去唱高音啊，高音是非常开阔炸裂的，整体是通透明亮的。

尤其是在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部分啊，完全的就是一种大火力全开的感觉。副歌的这样的这种密集的长音高音持续的输出，可以听得出来它的这个强混声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声压宏大，爆发力十足。其实我真的觉得心灵那一高呢，它能够稳稳的撑起这样一种宏大格局的编曲，但是它又可以保持自己的音色是干净的，是高级的。我觉得这个啊作品真的是唱得太好了，也我觉得也是可以它作为竞技舞台唱功的一首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了。所以说从歌曲的演绎者蜕变为了人生与音乐的造物者，我觉得这一刻的希林应该是彻底活成了自己最喜欢的模样了。所以说其实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听众听到他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其实也会由衷的为他而感到高兴啊，包括自己也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好的共情。

那么前面的三首歌曲呢，我们都看到了希林娜依高的这种倔强励志啊，国风温柔，以及一些炸裂的音乐态度。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要以一首啊非常具有氛围感的歌曲来结尾啦。这首歌曲呢也是它比较新的一首创作的歌曲啊，名字叫做寻经济啊，鲸鱼的鲸。那么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寻经济，它在中间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呢？

这个歌曲听起来真的非常的松弛治愈啊，就好像如果说我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整个人紧绷的神经都会慢慢的放松下来。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今年推出的一首啊全新的治愈型的单曲啊，也是他就是心态沉淀之后的新作。这首歌曲呢它叫做寻鲸记，其实也是想说啊以深海的鲸鱼作为自我的这样一种隐喻啊。因为呢其实褪去了一些对抗外界的尖锐吧，因为年轻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比较容易意气用事啊。所以这首歌曲呢它想告别了说急于证明自身实力的这样一种紧绷的状态。因为其实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实力，他不需要就是自己很用力的去证明。因为他每一次的舞台的表演，包括每一次的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这种表现，其实大家都会开始关注到她真的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女歌手。包括她在春晚上啊，也是与黄绮珊演唱了一首《是妈妈是女儿》，也会成为了当年呢、春晚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其实我觉得让自己松弛下来呢，就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人生的这个状态。

所以在这首歌曲中呢，希林也是抛弃了以往的那种非常有爆发力非常粗糙的声音质感啊，他就是用一种轻柔的气声加上一些弱混为主啊，音量是很克制的，整体是很放松的。其实我真的特别喜欢希林他这样一种松弛感的演唱状态，因为就好像我听他的歌曲就像站在海边看到海中的鲸鱼在翻腾的模样啊，也是营造了这样一种去漫游海洋的非常美妙的感觉。

虽然说整首歌曲没有很复杂的一些技巧，包括他擅长的高音，擅长的这种强体的共鸣他都没有用，但是我觉得其实简简单单干干净的一首歌曲啊，也能够给到大家一些非常好的共鸣啊。因为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疲惫的时候吧，因为在疲惫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安静的歌曲，我觉得会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放松啊。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西林娜依高的四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见证了她一路成长以来一些不同的时间段的一些不同的心境。所以说我觉得在旋律中能够读懂一位歌手的音乐人生，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虽然音乐不会替我们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但是它可以容纳我们一些无处诉说的情绪，我们可以在歌中找到一些疏解心情的方式。其实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吧，让自己就是慢一点，允许自己可以勇敢地去重塑自己，也希望可以在这样一些歌声中去安抚自己，治愈自我，去找到一些继续往前走的力量。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2:29呢，我们的节目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呢，也许可能会有一位代班主持给大家来分享好音乐。那么我呢也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段，在同一时间段呢跟大家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0: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3: 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4: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5: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3: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5: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5: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3: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7: 天会城市晴天到多云，气温32到34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75%。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哈，至少在下午下班的时间段啊，我们还是可以安排一下啊，到周围地方走一走、散散步啊，珍惜这样的一个晴天的好时光。那有些朋友也会问到了，在即将到来的周末的话呢，咱们惠州会不会下雨呢？来，根据惠州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啊，在未来几天的天气走势我们一并来了解一下。在7号到9号的时间段当中，也就是明天周五

0: 周六和周天，惠州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但是局部呢还有短时的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到37摄氏度。来到10号下周一，惠州多云见晴天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展望到11号到12号，惠州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天气还是高温炎热，大伙儿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需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好吧，那虽然说明天哈，没有记错的话，明天就会来到立秋的这样的一个节气了。当然我们说咱们广东，咱们惠州这一块啊，依然还是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还有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哈，湿热的这个天气还在持续，所以提醒到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安排好出行的一个时间了。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稍后我们接着聊。然后你即将听到年均购房近5000套，港澳居民来惠置业的热度持续走高，购房流程不断简化，置业需求也从投资转向了自住养老改善型。那么是什么吸引着港澳同胞选择在惠州安家呢？咱们惠州有哪些按揭政策，还有社区的环境怎么样呢？大湾区融合带来了哪些置业的一些新变化？稍后在乐享家乐享惠州的单元当中，我们会一起来聊一聊。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0: 乐享家，乐享惠州，欢迎你此刻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你好，我是一路和你一起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发展与变化的林乐，有声音的方式来听见惠州，欢迎来到乐享惠州。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流动的不只是资金、产业，还有人的生活选择。最近呢，惠州日报公布了一组数据，很直观啊。近三年呢，港澳居民每年在惠州购房接近了5000套，成交量呢占到了全市商品住宅的5%到6%。越来越多的港澳同胞把安家置业的目光投向了惠州这一片山海之城。这份置业的热度啊，不只是短期的炒作，它是政策的便利，包括我们惠州区位、交通、宜居环境等多重的一些因素叠加的结果。以前呢，港澳居民在内地买房，资金结算和贷款的手续环节还是比较多的，来回跨境奔波也比较的费时费力。那随着大湾区购房结算支付便利化政策的落地，堵点呢也被一一的打通了，所以港澳居民呢可以凭香港流水就办理按揭，享受同等的商业贷款的政策，最低首付仅需15%，而整套流程呢只需要往返惠州和香港或是澳门两次啊，往返两次就可以办结，所以说大大的降低了置业的时间成本和资金的门槛。市场的变化更藏着需求结构的深刻转向啊，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从2024年开始呢，港澳居民二手房成交的规模首次超过了一手新房。那过去呢，不少的港澳买家偏向于小户型，他会看重一个投资的属性。那像现在呢，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占比也是持续的下降，120到144平方米的改善型大三房和四房成为了主流的选择，养老、度假、自住都成为了核心的诉求，投机性的购房明显的一个退潮，而置业行为也越来越理性和务实。在咱们惠州呢，滨海大盘和林深成熟的一些社区也是备受青睐的，不少50到60岁的港澳人士也看中咱们惠州优越的生态环境，选择在这里安享晚年。 买房只是第一步啊，能不能在咱们惠州住得舒服，往来方便啊，才是长久安家的关键。而不少楼盘主动的补齐了跨境出行的配套，开通了楼巴，引入了跨境联运巴士，接驳高铁站点。那像深圳口岸也解决了往返两地通勤出行的难题。成熟的商业、医疗、生活配套，加上相对友好的居住成本，也让两地生活从想法变成了现实。不少港澳居民开启了湾区5+2的生活模式，工作在港澳，休闲康养在惠州。而现在呢，热度之下更要冷静地去看待机遇了。像港澳居民安家在咱们惠州，不只是房地产市场的机会，更是城市提升公共服务的一道考题。当越来越多的港澳同胞长期在这里居住和生活，除了购房贷款、交通出行便利之外，医疗、社保、子女教育，包括政务服务等方面的衔接，还是持续需要我们这座城市去打磨和优化。如何让港澳同胞不仅呢买得下来，更能够融得进来，真正的实现安居乐业，是咱们惠州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命题了。一宅安身，湾区连心置业的数据背后，是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的生动缩影。政策打通壁垒，配套补齐短板，生活双向奔赴，才能够让咱们惠州这座山海之城真正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家园。这可谓是湾区联动破壁垒，山海筑梦起新居，安居更需融烟火，双向奔赴共相依。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稍后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即将听到，经过抢险清理与安全排查，惠州红花湖景区8月6号早上6点恢复正常开放，不过山体仍存在地质隐患，部分区域或将临时管控。恢复开园之后有哪些安全提醒呢？边坡风险以及泄洪注意事项，骑行游玩的一些要点，稍后一并来了解。最近广东发布了500个公共文化服务优秀案例，博罗有2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罗浮山下的上梁民宿月书吧、特色一村一歌乡村文化工程。文旅融合怎么落到乡村上？山间的月书吧、书香浸润乡村，以及村歌唱响乡土之愁。那么博罗的公共文化有哪些亮点实践呢？稍后一起来聊一聊。这里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稍后继续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我是林乐，稍后见。
1: 小小的你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乐享惠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用声音的方式继续来探索我们所在这座城市的大事小情。你好，我是你的声音陪伴者林乐。提起咱们博罗圆洲镇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工业重镇，规上企业云集，也是全国的牵强镇。但是现在呢，圆洲镇还有一张亮眼的名

名片，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呢？这张名片叫做篮球名阵，百座球场遍地开花，17届本土联赛薪火相传，而从咱们圆州的这片乡土走出了 CBA 全明星MVP 徐杰，还有一众征战粤 BA 省赛场的本土球星。一座产业强镇，它为什么能够把篮球玩得这么的火热呢？其实答案就藏在烟火传承和共建当中。说到圆州的篮球扎根在乡土记忆里，从上世纪的50年代的泥地球场大树上看球的观众，还有骑在父辈肩头的孩童，篮球呢早已不是当地单纯的体育运动了，而是在圆州节日里的集体狂欢，也是邻里之间独特的社交语言。一句粤语干满打包啊，就能够招呼起街坊邻里。篮球把乡亲呢也是紧紧的串联在一起。经济发展之后啊，硬件的迭代升级啊，如今呢全镇有29个村社区，拥有109块标准室外的篮球场和7座室内的球馆。灯光球场开到了村口，包括当地的公园旁边，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打球。全民健身在当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家门口实时能够看到的光景。热度的延续靠的是赛事体系的代代接力，连续17届的圆州男子篮球联赛，村村参与，工厂的员工也可以请假参赛，观众搬上小板凳就能够提前站位，三层看台依旧是一座难求。在圆州既有政府主导的镇级大赛，也有企业主办的民间三人篮球赛，线上的直播能够吸引到10万的观众。而在赛场之上，父子祖孙同场竞技，花甲之年的老年篮球队，哎，照样是驰骋赛场。寒暑假的免费公益篮球培训班也是常态化在开课，校园篮球赛场 EPP 少年小将都是崭露头角。在咱们博罗圆州镇，老中青少一代代接一代代，篮球的火种就这样不断的传递。厚植的土壤自然孕育出出彩的人才，从乡村球场捡球场大的孩子，就这样一步步的走上了 CBA、粤 BA 和全国村 BA 的舞台。像徐杰就拿下了 CBA 全明星的 MVP， 朱浩源成为了粤 BA 的常规篮球板王，出征全国村 BA 的惠州博罗队。12人啊，这个名单当中就有8个人是来自于圆州镇的。球星闪耀的背后不是少数人的天赋，而是在圆州这整片的乡土，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才从民间来，又反哺了本土的篮球，这样的一个事业啊，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说了这么多，其实非常值得思考的就是这个圆州模式啊，它经济打底，政府搭台，社会参与，全民上场，工业发展又带来了财力，持续投建的公共体育场地，包括政府扶持了本土的一些赛事，企业又接力的去办一些民间的比赛，校园乡村双线做好青年的培训工作，不只是打造几场流量的赛事，更是把运动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体育和产业双向赋能，拿到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的这份荣誉，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的。球场可以复制，但是刻进当地人血脉的乡土热爱是很难以复制的。篮球在圆州早已经超越了竞技输赢，奔跑与呐喊之间凝聚起了当地团结向上的乡土精神，产业强镇的硬核实力，加上全民健身的烟火活力，这就是博罗县圆州镇独有的发展模样。这可谓是乡土球场燃热血，薪火相传育英才，体产同频齐奋进，一球聚力润圆州。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的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路陪伴你一起来聆听咱们惠州这一座城市发展与变化的联乐。下午出行路上同样提醒到各位啊，保持好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天气啊，所以呢下班过后的话呢可以安排上啊，在咱们这一座城市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安排上一些小的一些聚会，或是哪怕在咱们惠州啊身边的一些口袋公园周边的一些公园走一走，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希望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了，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的背后啊，行动起来吧。说到行动起来，就要说说咱们家门口的红花湖景区了。那前一段时间呢，经历了一番这个风雨过后啊，红花湖景区呢，是做了一些修整。那么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已经正式的恢复开放了。岛伏的树木包括断枝落叶塌方隐患的一些路段目前已经完成了清理，而经过全面的安全的排查和评估，这一座咱们惠州人最熟悉的城市绿肺重新的向咱们街坊游客敞开了大门。一场风雨考验的是景区的应急处置能力，更能够照见城市公园安全优先的管理逻辑。所以在风雨过后，不急于匆匆开园，而是先清障排险，做好全方位的风险评估，

把倒伏的树木还有散落枝叶边坡塌方一一处置到位，确认条件达标以后再对外开放。所以这份谨慎是对每一位到访市民的安全负责。不过呢，要提醒到大家，恢复开放不等同于说风险就彻底的消除了。在通告当中呢，也有提醒，值得每一位游客记在心里的。经过持续的降雨，山体土壤的含水量是高，处于一个高位的一个状态啊。还有陡坡，还有一些环湖的一些泊岸，依旧呢潜伏一些地质灾害的一些隐患。景区呢也明确的提示了，一旦气象和地质条件恶化，不排除再次的临时封园，局部的路段会出现一些管控的一些情况。所以这种可开可闭动态管理，恰恰就是城市公共景区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科学的做法，安全永远排在游览体验的前面。所以很多的市民来到红花湖，喜欢环湖骑行，包括徒步散心。那在这里呢，依然还是要再一次的敲响警钟的。雨天过后，路面湿滑，骑行务必要戴好头盔，控制好骑行的速度，不要冒险靠近一些山体、崖壁以及湖边的一些泊岸，远离滑坡、落石风险的区域。另外呢，在水库大坝会看见呢水情适时的开泄，这个泄洪、开闸泄洪的一个情况，包括主坝还有副坝下游的一些渠道，千万不能够逗留玩耍。如果游园期间呢发现有山体开裂、泥土滑落等一些险情，可以直接的拨打景区的应急电话，第一时间的上报处置。那这个电话呢是0752-2206-718-2206-718。红花湖景区是咱们惠州城市的一张名片了，也是咱们老百姓日常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它承载着市民的骑行、散步、登高的日常，也承载着水库的一个调蓄以及生态涵养的功能。汛期的红花湖美景和风险并存，而对于管理方来说，要持续的盯紧这个山体，包括泊岸和水库的水情，做好动态的巡查、预警提示，不能够松懈。而对于咱们普通游客来说呢，既要享受湖光山色，更要读懂警示牌，听从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引，绷紧安全这根弦。城市的公园既要看得见风景，更要守得住安全。开园是为了便民，适度的管控也是为了护民。一开一管之间，彰显了精细化的城市治理。在此也再次的提醒到广大的街坊，汛期出游要多关注天气预警和景区通告，安全出行才能够安心的拥抱山水风光。

0: 长镇高桥村荣获广东省绿梅古树乡村。高桥村依托200余年的连片古榄林生态资源，通过保护性开发盘活绿色资源，实现古树保护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让绿水青山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高桥村拥有300亩古榄园，保存着208棵近200年树龄的乌兰古树。村落紧邻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省十大最美乡村公路，是岭南地区少见规模集中保存完好的古榄群落，生态底蕴足，文旅潜力大。过去这片珍贵的古榄资源缺乏整体规划和系统开发，资源优势难以发挥，村民只能零散售卖乌榄补贴家用，生态优势迟迟无法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盘活绿色资源，带动乡村发展，从2019年开始，高桥村持续深化三变改革，引进一山海小光影优质文旅项目，坚持保护优先，微改经题，最大限度保护古树原生风貌，同时完善园区景观配套，融入现代美学设计，打造集观光打卡、休闲休憩、乡村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文旅综合体。一山海小光影项目营销负责人黄学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来的规划其实是有两块，一块是针对小光影店的，小光影店的话，我们现在在做叫季节性的内容场景策划，在做新的场景的布置，比如说夏天我们就新增了那个溯溪玩水，然后可以捞鱼的新的场景和新的一些印记的一些出品出来。另外一个是关于我们一山海的规划，只要做好借景，做这样的一个景观表达，让更多的客人能够置于山海的环境里面，去享受一种度假的松弛氛围。
0: 依托原生态古榄树群和精致的文旅配套，该项目自2026年一月运营以来迅速走红，成为惠州热门的乡村网红打卡点，最高单日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大学生游客邱静是这样说的：
2: 环境也很优美，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古树，我觉得在这里拍照也很出片，非常适合带小孩和跟朋友一起来这里赏风和休息喝茶。
0: 文旅产业的持续升温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村里通过盘活古树资源，流转经营权，让村民坐收租金，共享产业分红。同时项目优先吸纳本地村民返乡青年就近就业，真正做到了产业发展惠及民生。村民梁家欢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3: 我是这附近的一个村民，我比较喜欢在这边上班，是因为这边的环境很好，然后也有我儿时的一个回忆，感觉在这里上班很舒服。
0: 此次获评省级绿梅古树乡村，是高桥村推进绿梅生态建设、做强生态文旅经济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补齐业态短板，丰富研学体验、精品民宿、生态种养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乡村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柏塘镇的高桥村，守护生态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2: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1: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

0: 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正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 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0: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5: 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阳街道文艺加禁毒，让禁毒宣传火起来；博罗青年夜校 AI 专场开课，助力新就业群体掌握数字办公新技能；博罗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举办义诊活动；露天广场变身非遗课堂；龙华大鼓公益课传承乡音古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博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青春无毒，向阳而生”罗阳街道未成年保护暨禁毒主题文艺汇演在博罗县文化馆精彩上演。舞台上，演员刘建军带来的禁毒舞蹈《怒放的生命》，以极具张力的舞姿诠释了对抗毒害、向阳而生的信念。随后，舞蹈《马腾吉祥》、《无臂口话》、《傲雪寒梅》及禁毒歌曲《罂粟花的眼泪》等十余个节目轮番上演，传递出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坚定信念。市民：
3: 我看了那个人用嘴巴写字，我感觉他很厉害。毒品会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
4: 他们有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精神，这对我的学习生活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5: 首先节目也比较丰富，也传达了很多这个禁毒的一些子照片视频，让我和孩子都有很大的收获，就是哪些是毒品，禁毒日是哪一天，这些方面信息都有，知识点都有的。
2: 演出将禁毒知识科普巧妙融入艺术呈现全过程，让剧毒防毒意识在互动中入脑入心。罗阳街道办事处禁毒工作组负责人高建宇：
6: 我们街道打破传统的禁毒宣传模式，创新开展禁毒加文艺汇演，通过暑假节点组织家长和孩子们前来观看学习禁毒知识，发挥朋辈作用，小手拉大手的作用，营造全民禁毒的格局。
2: 本次活动由罗阳街道办事处主办，旨在通过文艺加禁毒的形式，将禁毒知识从被动灌输转为主动吸收，构筑起坚实的防毒拒毒思想防线。全媒体记者詹晓彤、钟平祥报道。近日，博罗青年夜校致富兴业青年学 AI 专题培训在县青智慧 AI 青年社区开课。本次培训由团县委主办，聚焦外卖骑手、新媒体博主、电商运营、自由职业青年等新就业群体，通过两天的公益课程，帮助青年掌握前沿数字技能。培训围绕 AI 破局、指令设计主题展开，内容涵盖 AI 撰写公文、润色文稿、提炼长文要点、设计精准指令等高频办公场景。课堂上，学员现场实操2026年最新免费国产 AI 工具，从 AI 如何一键解决复杂问题，到如何通过结构化指令让 AI 真正理解需求，现场互动热烈。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课程紧贴办公实际痛点，为后续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智能方案。本次培训旨在以公益赋能新就业群体，提升青年的竞争力。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在新院区开展新院起新城健康伴你行大型义诊惠民活动。活动现场，妇科、儿科、孕产保健、中医科等专家坐诊，为市民提供问诊咨询服务，并免费开展儿童骨龄检测，帮助家长科学监测孩子生长发育情况。市民：
7: 新院很大，比旧院好很多，而且停车的位置有很多。
2: 活动同步打造趣味中医药潮集， 市民可免费品尝养生奶茶、茯苓奶冻，体验火龙罐、耳穴压豆、中医推拿等特色理疗，还可亲手制作驱蚊香囊、养生艾灸锤，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市民
8: 主要是想体验一下，带小朋友体验一下这种比较有意义的活动，以后又了解一下中医药的知识。
2: 活动还开设小小医生探秘营儿童研学活动，通过趣味科普、实操体验普及健康知识，为孩子们开启一场健康知识之旅。健康闯关集章、急救智能教学、有奖问答、小丑互动表演等趣味环节，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享受便民服务。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近日，龙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我在实践所过暑假”童梦成长营开设龙华大鼓公益课堂。龙华大鼓非遗传承人李满池向孩子

0: 我们示范握锤手法、落点节奏等基础要领，孩子们在露天学鼓，以鼓传韵，体验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
1: 这是我第一次学习人华大鼓，我学的是小锣和大锣，以前都在活动上面见过人华大鼓，这次是我第一次亲身学习，感觉挺累的，但是也挺有趣的。
2: 我今天打了小锣和中锣，感觉很舒畅，手打红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是人华大鼓的传承嘛，不然的话以后没人打了怎么办。
0: 博罗县龙华大鼓非遗传承人李满池，
3: 中爱开始献学出的个亲戚跟他还有的历史历史还没搞下去哦，后生仔来去做干只节拍就打电脑。
0: 据了解，龙华大鼓是博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破解非遗传承断层难题，龙华镇持续盘活广场、村居阵地等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工艺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古老古乐走进青少年，走进大众生活。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埃塞俄比亚北部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十多人遇难，当地紧急开展搜救与灾情核查工作。国内方面，教育部印发行动方案，今年秋季学期起，4至9年级学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欢迎来到本期的大家说家庭教育节目。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在出行路上，我们一起来聊聊家庭教育视角当中我们要学习成长的那些部分。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知识点，叫做情绪过载。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就是你没干什么重体力活，也没有搬砖，没有熬夜加班到通宵，但是你下班回到家的时候，你往沙发一瘫，整个人呢就感觉直接是被掏空的状态，身体明明不累，但是心里啊累到不想说话，不想刷剧，不想回消息，连刷短视频啊你都觉得太吵了。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就是懒呗，或者说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身体素质太差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咱们的心里啊内存满了，情绪过载了呢？白天上班接收领导的压力和同事的焦虑啊，以前的人啊吃苦比我们多呀，怎么没这么多事儿啊？这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疑问啊。之前啊，有个脱口秀演员，他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他说，以前的人苦，苦的呢，大多是身体，那么我们这代年轻人苦的呢，大多是情绪。肉体可以扛饿扛累，但是情绪的垃圾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会把人慢慢的淹没。之前我们聊过情绪通胀啊，就是自己的小事儿放大巨大的一个放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情绪啊。

另外呢，我们还聊过一个自我分化不足啊，就是忍不住我要去接别人的焦虑啊。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情绪过载呢，其实也像是之前我们聊过的两件事叠加之后啊，人最终会走到的那个结局，就三件事情串在一起，可以说是我们当代年轻人精神内耗的一个完整的闭环。什么是情绪过载呢？我们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啊，那它呢是指你的心理接收的情绪输入量，它远远超过了你内心的处理能力啊，接收的情绪输入的这个量，超过了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处理能力啊，所以叫情绪过载。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做情绪劳动。很多人只知道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啊，但是这个情绪劳动啊，也是我们当代人隐形的第三份工作。上班呢要维持体面，对客户呢要有耐心，对吧？啊，然后对同事呢要得体啊，回到家以后呢要接住家人的情绪。刷手机呢还要共情无数的陌生人啊，这些呢全部都是劳动啊，都是要消耗我们心理电量的。我们每天可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情绪过载的一些场景，在有意识无意识的做情绪的劳动。有时候白天在公司的时候，你要维持啊情绪稳定成年人的这个人设，对吧？领导呢可能甩了压力过来，你又不能够当场的炸毛，然后同事呢疯狂的输出一些行业的焦虑，你呢又要礼貌的倾听啊，然后客户呢他的负面情绪呢你又要全盘的去接住。那么一天下来啊，你会发现你的情绪电量啊基本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了，对吧？然后等你呢终于下班走出啊你的办公楼的时候，你以为解放了，但实际上呢你心里的 CPU 啊已经呢是满载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路上要是有人跟你抢到，或者说外卖再晚到十分钟啊，或者说家人这个时候给你打来一通唠唠叨叨的电话，或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你直接情绪就被压垮掉了。很多人就搞不懂哈，就我上班好好的，怎么下班回家一点就炸呢？不是回家脾气变差了，是回家才能够卸下伪装，那你的内存其实早就爆炸了。家庭场域当中，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会吵架，然后两边呢轮番可能会找年轻人吐槽，或者是亲戚呢轮番的输出一些婚恋的焦虑啊、生存的焦虑啊，有一些家庭当中呢伴侣的工作不顺，然后源源不断的会向另一半去倾倒自己的委屈。哦，这些呢都是我们情绪在不断的这个接收，在做情绪的劳动。很多人都会很善良，很愿意倾听，愿意共情，但是日积月累哈，这些情绪全部都堆在我们的心里了，它没有地方清理啊。你没有参与到吵架，但是你承担了所有人吵架带来的情绪后果。第三个场景，就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型的过载啊，怎么去理解呢？以前呢人获取外界的悲欢靠的是什么？报纸啊，还有这个邻居啊，有时候一些闲谈啊，那其实这个信息还是有限的。但你看啊，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啊，一打开手机一分钟之内你可以看见社会的悲剧、网友的争吵，或者是别人的一些光鲜的人生、别人的苦难等等，对吧？不只是短视频，你可能有时候刷一刷朋友圈就看见别人的这个悲欢离合啊。在耶鲁大学马克布雷克特教授，他呢曾经呢在《允许一切情绪发生》里面就提醒到人们，他说数字时代最大的陷阱就是我们被迫无差别接收海量陌生人的愤怒、悲伤、恐慌，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消化这全部的情绪。所以很多人刷完热搜，明明这个事情跟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心里堵得慌，
对吧？甚至呢，因为

0: 睡觉之前看了网络上的一些视频或一些事件，然后会焦虑、恐惧、失眠、压抑等等啊，那这些都是网络带给我们的一个情绪过载啊。当然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我们这个情绪过载跟我们说共情它是有区别的。共情是什么？就是我看见了，我看见你的苦难，我很理解，我可以适度的关心，但是我知道这是别人的命运，我守住自己的边界啊，这叫共情。那么情绪过载呢，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是别人的痛苦、别人的愤怒、别人的焦虑，他全部的是吧下载到了我的内心里，我会跟着一起痛苦，把别人的情绪变成自己的精神负担。之前有一个复旦大学的老师说了一句话特别的通透，他说很多人活得疲惫不是命运给你的磨难太多了，而是我们习惯让精神处处受力，别人的悲欢、网络的争吵、家人的烦恼全部来瓜分你本就有限的内心空间。问问听节目的各位啊，刷完一天的手机，你是否有这种感觉，就明明我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干，但是身心疲惫呢？鲍恩的家庭系统理论当中跟我们说，说家庭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情绪系统，对吧？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如果你的自我分化不足，边界模糊，那么来自于家庭、职场、网络的情绪，它就会毫无阻拦地涌入到你的内心当中，那你的情绪过载呢，就会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之前呢，上海大学这个有一个这个男生，对吧，这个说是上海一个大学大四的一个男生啊，他呢在课堂上失控的这个事情，就是老师有一句轻声的提醒，你不要上课睡觉，然后这名大四的男生他瞬间就暴怒，砸东西啊，大声吼叫啊等等。那全网一开始都说，哎呀，这个学生的性格啊特别不好。那后来呢，更多的细节曝光之后呢，大家才看到了这个全貌。为啥呢？因为这个大四的男生他求职压力非常的大，家庭有很多对他的期待，然后他长期呢在学校当中呢又很多的一些内卷，让他觉得特别的焦虑啊，所以他是有多重的压力堆在他身上的，他长期处在一个情绪过载的一个状态。所以老师他那句呢，上课的时候叫他不睡觉的这份提醒，不是压垮他的大山，而是压垮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是单单的因为这一句话才生气的，是许许多多来自于求职、家庭、网络的负面情绪早就堆积在他的内心当中了，只是刚好老师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啊，让他在这一刻有泄洪的一种情况。那很多网友看了以后也会说，至于吗？不就一句话而已嘛，啊！但是情绪过载的人内心当中已经是装满了这水杯已经装满了，对吧？再来一滴的话，就这一滴，他可能就把杯子里面已经装满的水溢出来了。所以引爆他的不是最后的那件小事儿，而是前面无数看不见的情绪堆积。之前还有一个火锅店的一个事情，这火锅店的老板呢，他长期就承受房租的生存压力，然后反复的沟通这个火锅店周围的噪音的问题，他报警包括找社区去协调，他全部都试过了，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是得不到解决。日复一日，职场的生计的压力、沟通挫败的这种委屈不断的去堆叠，情绪长期的过载，最后呢矛盾升级，酿成了伤人的悲剧。我们事后来看会觉得这个冲动的代价也太大了吧啊！但是我们站在当事人的视角当中，我们去感受一下，当你无数次的有失望的情绪、有委屈都不断的在堆积，然后你的心理资源彻底的耗尽了之后，人失去理性处理问题的能力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冲动的发生的可能？ 我们这里引用一下婚姻心理学家戈特曼他的一个研究，他说当一个人处于情绪过载的状态，人的生理会进入到情绪淹没啊，所以大部分理智的部分直接他就下线了，只剩下本能的去对抗或者是逃跑，那么这时候你再讲道理它就是没有效果的。你跟情绪过载的人讲道理，就好比给一台已经死机的电脑，你继续的输入文件，它都没有办法处理，对不对？很多丈夫有时候也很困惑，说觉得跟妻子可能就吵了一架，怎么直接就是两天就不理人呢？啊。冷战是什么？冷战就是我憋着气，我等着你来认错呢，对吧？那么情绪过载的沉默呢，也是内心处理器，它彻底就已经是罢工了，没有多余的心理能量再去参与到争吵，再去辩解，它只能关闭对外的通道来保护它目前的这种状态。所以可能冷战这个事情在无数的普通家庭里面可能都上演过，很多的伴侣之间它的一些误解啊，就来自于分不清我究竟赌气的冷战，还是情绪过载了，我没有办法消化当下的这份状态的。我们说这种宕机的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想要喊个暂停，他并不是说真的跟你冷战是在赌气，而是他现在情绪没有办法处理当前的这么多个事件，所以他只能情绪叫停，情绪过载了，他暂时的宕机了。放到情绪过载的视角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情绪过载，特别是长期的情绪过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人可能没有多余的空间，内心多余的空间去客观的去看待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在这种情绪过载的当下，我们会把一些微小的现实的一些损失放大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自我的内耗，自我的一些攻击啊。网上呢也有一些人，这个吃瓜的时候就总爱简单的去评判别人，这个人的脾气太差了。但是很多热搜里面的当事人其实不是说他天生的脾气就很差，对吧？也不是说这个人心就有多坏，有可能他心里已经堆积了太多没有清理的一些情绪垃圾，刚好被一件事情他触发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热搜是放大版的戏剧，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每天都是上演着缩小版。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情绪过载的来源，主要是有三个来源，职场、家庭和互联网。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欢迎你继续锁定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大家说家庭教育。
1: 是北京时间，
2: 晚上五点啦，
1: 路上好多车呀，
2: 记得车让人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6: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问候到各位出行路上的伙伴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呢，我们来聊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叫情绪过载啊。我们刚刚也举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例子，也说到了情绪过载它的三大来源是在职场、家庭和互联网。我们来复盘一下啊。之前呢，有一位讲者，他在他的演讲当中呢，讲到了一个现象。他说，很多当代的年轻人下班之后啊，已经没有多余的情绪资源能够留给自己的家人或是朋友了。白天上班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承接很多领导带来的一些压力、焦虑。然后呢，如果有一些是做这个营销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还要接到一些客户的一些不满啊，同事的一些集体的一些这个焦虑啊等等。那么你就必须要维持得体，不能够随便的发脾气，所有的负面情绪又不能够当场的宣泄，只能暂时的先存起来。所以很多人下班之后呢，不是不爱家人，而是心里的电量已经是耗尽了。回到家之后呢，还想这个跟家里面的人索取一些情绪的价值，当然发现呢，家人还是反过来想要跟你索取情绪价值，你又发现你根本你情绪劳动啊，这份劳动已经做不了了，你已经宕机了，对吧？你已经只想暂停了，不想继续的做情绪劳动了，因为你根本就已经拿不出来了。所以有些呢，外表看起来可能彬彬有礼的人，回到家里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耐烦啊。其实这不是他双标，而说他自己内在的一些情绪资源已经被职场透支干净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有些人说，哎呀，我觉得很累啊，我每天都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都觉得让自己很累。有时候想法的确多会让人累，但是更为重要的，你要看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职场环境当中，是不是一个让你不断在做情绪劳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家庭是流动的情绪系统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说过了，就是报恩家庭系统理论当中也讲过了，家庭系统内部的一个情绪传导啊，对于一个人的这种情绪过载，它也有一些影响的因素。因为家里面如果有人是焦虑的，那么这份焦虑它不会凭空而消失，它会不断在家庭成员之间去流转。比如说有些爸爸妈妈他婚恋有焦虑，对未来有担忧，然后夫妻之间可能有一些委屈啊，长辈对生活又不满啊，这些等等等等都会流向家庭里面一些分化不足的一些年轻人。那么你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要去承接的是全家人溢出的，对吧，这种负面的情绪。所以我们之前讲过情绪这个过载之前，我们讲了其他的一些跟情绪相关的啊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也讲了为什么有些人啊可能回到家的时候，觉得特别是春节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啊，前两天的时候跟家里人这个相处的觉得还行，然后慢慢的就觉得哎呀再住两天就实在待不下去了啊，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庭的这些给到的每个人的一些情绪啊，可能会是一些负面的情绪。那当你回家待的久以后，你感受到这个场域当中人的这种人跟人之间负面的情绪过多，然后你的身心是疲惫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内心处理不过来那么多的负面的情绪。它不是说家庭里面的伙食不好，而是这个家庭系统里面的人，他可能源源不断的给你输送一些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一些情绪。那么你内心处理不过来以后，你情绪过载，哎，你就可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啊。很多家庭里面呢，懂事的孩子最容易情绪过载了。为什么？因为懂事啊，他习惯性要怎么样去倾听，要习惯性的体谅别人，习惯性的把别人的情绪都接过来。那么久而久之呢，所有的情绪垃圾

己都会堆积在他的身体上，所以说懂事反而会变成情绪过载的一个催化剂。另外我们在之前前面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互联网其实会给我们带来没有边界的情绪轰炸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一个困境。以前你的情绪边界是什么？就是现实的人和事情，对不对？但现在你只要点开手机啊，你哪怕只是微信的列表，有人跟你说了一句什么，都有可能瞬间点燃你的情绪，对吧？包括他这个朋友圈发了什么，一刷朋友圈别人发生了什么，对吧？然后呢视频号给你推了什么，然后你再打开别的软件也基本上都是视频，高度的一些信息一下子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入侵到你的认知你的视野当中，你会感觉可能一分钟之内我会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悲欢离合，对吧？开心不开心啊，各种冲突各种争吵，可能一分钟之内你就突然之间要接收这么多的一些情绪的劳动啊。所以网上有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叫做愤怒诱饵。愤怒诱饵是什么意思？就很多内容专门就是你为了让你继续把这条视频看下去，他会给你设计一个情绪诱饵，甚至是愤怒诱饵，就是专门来挑动你的这种愤怒啊焦虑啊这样的一些情绪，让你继续的看下去，博取这个流量，博取这个完播率，对吧？你刷短视频刷新闻，你不知不觉可能就收到了大量的陌生人的一些负面情绪，你刷完了一些社会新闻，共情了悲剧，刷到了别人光鲜的生活的时候，你又内在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生而为人，为什么大家就是不那么一样，别人为什么就那么光鲜，别人就为什么那么顺利，别人怎么那么好，就开始自我的攻击自我的否定。然后你刷到网络的一些吵架，然后呢你会又会很义愤填膺的，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吧？啊，所以这些我们看似很微小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全部都在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还是那句话，明明你跟这些人可能这些事儿啊你都毫无这种现实生活当中的交集，但是你的情绪就是实实在在的在被消耗掉。那么为什么会我们容易被带入这个情绪呢？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之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也会知道了啊，很重要一点是什么？自我分化的不足，就是你的心理边界是那种漏的状态，所以别人的情绪就很容易灌进你的内心当中，你分不清啊，这是他的情绪，我的情绪，对吧？这种自我分化不足，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信息源会调动你的情绪劳动，让你觉得你的情绪是耗竭的状态，职场、家庭、网络，对吧？不断的在输送各种各样的情绪，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动的或被动的，你会接收到这些情绪劳动，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情绪过载，你内心内存已经爆满了。情绪过载之后就非常容易触发一个情绪的通胀，对吧？这也是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讲过的情绪通胀啊，可能一件鸡毛蒜皮的一件事情可能爆发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那么长期如果情绪过载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真实的伤害呢？可能不只是心情不好那么简单啊。好，那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在稍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接着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对我们今天啊这个情绪过载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不妨你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博罗电台正在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我们继续会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内容，叫做情绪过载。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情绪通胀过后说的情绪过载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情绪膨胀情绪通胀，对吧，也说了一个自我分化不足的一个问题，然后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到的是情绪过载啊。那么情绪过载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一种体验呢？一个是你的情绪阀值会被拉得很高，你的快乐会觉得越来越难。如果你长期泡在大量的负面情绪里面呢，你内心就会变得是特别的麻木，对吧？你感受快乐的能力会下降啊，吃一顿好吃的，出去玩一趟很难，你会觉得真正的放松了，你只会觉得心里沉甸甸的。这就是我们前面聊过情绪通胀的一个土壤，就是小的事情很难触动你，要么你很麻木，要么一爆发你就是大崩溃的一个状态。另外就出现大量的躯体化，身体在替你，心里在喊救命啊，很多人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各项的指标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长期的失眠、心慌、胸闷、疲惫和头疼，这种躯体化的一些呈现，那有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情绪过载的一个问题，心里装不下的一些压力，就会转化成为身体的一些病痛来提醒你。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会以为自己的身体垮了，其实本质是心里过载太久了。第三个就是关系的恶性循环。

当你内心的情绪堆满的时候，你只会有两种反应嘛。第一种就是硬扛，我讨好所有的人，不断的透支自己，直到我彻底的耗竭。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一点小事儿，可能你就失控就爆发了啊，那你就非常容易伤害到你亲近的一些人。那很多人爆发之后呢，哎，又无比的愧疚哦，我明明的不想发脾气，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你本性多么糟糕，而是你心里的内存它已经是没有可以存储的地方了，内存爆满了，对吧？你已经没有多余的理智是可以调用的。另外的话呢，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很好像做什么事儿都很拖延啊，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一个习惯的一个问题。那很多人误以为说拖延或者是摆烂

0: 400元，低至1988元。
1: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正口腔。
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埃塞俄比亚北部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10多人遇难，当地紧急开展搜救与灾情核查工作。国内方面，教育部印发行动方案，今年秋季学期起，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需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实践任务。我国正式发布高阶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对 L3、L4级自动驾驶提出明确安全规范。来关注娱乐方面，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突破22亿，影片凭借热血故事收获观众好评，持续领跑暑期档。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锦陵县妇幼保健院的人民路东侧停车场项目进入验收收尾，新增132个停车位，含40个充电桩车位，现已临时免费开放，有效缓解就医停车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钟落班咯。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天红红。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下班快乐呀！我是小雪。8月6号星期四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在没有雨水的天气，我觉得虽然说太阳也就是非常的炽热，但是心情特别的好。我本来就在节目开始前的前一秒，我很想换成那个夕阳醉了，但是来不及了。现在我们送出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也是一首觉得还蛮惬意轻松的一首歌曲啊。在这时刻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赶紧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是在公众号的后台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呀。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我刚刚才看到，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胖虎他发了一个说，我们的实习生小妹妹，他说赶紧加入粉丝二群，还有个粉丝二群啊，好像我们都是在粉丝一群呐，胖虎。周四了，我们很快这一周又要迎来周末的时光了，所以在此时此刻也欢迎各位能够尽情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

0: 谢谢。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3: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2: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1: 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啊。他胡说，小雪他说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这个粉丝二群应该是我们新建的一个群啊。稍后呢，这样吧，胖虎，我把你拉入到我们博罗电台粉丝一群好吗？可能粉丝二群是新建的一个群，因为你知道，就是一个群，可能我们那个群快要满员，然后如果说满员的话，我们就得开一个新的群。他说，我们电台粉丝群还是蛮多小伙伴平时会互动的，到时候把你拉入到粉丝一群，也把你邀请到粉丝一群，好不好？太可爱了。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啊，刚刚说的可以通过进入到博罗电台粉丝群，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了。我每次我会经常会忘记来宣传这个事情，所以看到一次，哎，突然间提醒到我要打打广告。然后我说这个好，这个好，我要热闹的群。那这个事儿我记下来了，因为我刚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在早高峰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你这个信息我没有认真看，就没注意看，可能下节目了。然后刚刚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要浏览一下我们听友们的一些信息，哎，才发现了你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早上的时候可能忘记来送出了，因为我看到也刚好是卡在那个节目结束的那个点儿。好吧，各位小伙伴，那在我们今天周四的晚高峰，我们今天来互动的游戏是，你也可以认为它是歌词飞花令，你也可以认为是歌词接龙，都是可以的。我们曾经互动和玩过，就是我会首先抛出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儿就需要你来接龙它啦。形成首尾的一个闭环。然后我就在想，今天我们要以一个什么字儿来开头呢？结果今天我在开车来单位的这个路上，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细碎的一些小小确幸啊，就我从来都没有认真看过单位的那个，我们单位的那个周边其实是有一些特别可爱的一些小花的。我今天在无意当中的一个角度发现，哇，还挺可爱挺美的。这事儿平时你可能就匆匆就过去了啊，所以有人说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我们今天，然后就想，今天我们就是以花来开头吧。嗯，以花为开头的歌词，我想到了华晨宇的那首。就是那首，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幅花。我们今天以花为开头，刚好我觉得又叫飞花令，是不是歌词飞花令？好，各位小伙伴，以花开头的花滑滑滑四个音都可以，只要是这个第一个字儿是花字开头的歌词都算对。谐音也可以啊，花滑滑滑四个音，只要是这个花的发音的都算对。那么有哪些歌词是花字开头的呢？司徒说加入到粉丝群当中。好的，那我们稍后让 司徒，你有看到我们这个二维码吗？我们有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你先扫这个二维码，你先扫二维码，然后我们小编将你添加为好友之后，再加你纳入到这个粉丝群，因为他的这个群满了一定的人数就不能够直接的加入，所以你先加入小编为好友，然后再将你拉入到粉丝群当中，好吗？好的，我们的中华小曲库们，赶紧来开灯一下你的脑海当中的音乐片段，以花字首字开头的这个花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今天的新闻表情包，我们当然要分享一下九点新闻跟天气有关，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很想把这个天气的消息变成一条高兴新闻，一起来听听看。
2: 我跟你讲一个笑话。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就觉得说现在的气候真的是越发让人琢磨不透了。你知道这两天有一个热搜，说东北居然有这个回南天。东北呀，同志们，那不是华南地区，是东北地区，居然有我们南方人最害怕的这个回南天。网上网友们都吵翻天了，说天哪，这个气候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吗？那我是不是可以期盼着冬天的时候我们广东能够下雪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一些新闻还蛮有意思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啊，我们这个雨水一过去之后呢，天气就非常的热了。我们博罗已经有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未来几天呢，这个天气依旧是一个炎热的状态。我甚至都怀疑我现在我的直播间有没有开空调，好热呀。今天胖虎还说，小雪，我在直播间看你穿了一身黑，黑帽子黑衣服，说你就不怕热吗？我感觉吧，可能是我背后的这一块大屏幕本身就是有温度的，这个 LED 屏就散热的，我现在浑身都是汗。现在我也是汗水湿漉漉的在给你们做节目的小伙伴们。我们来看到今天呢，这个温度啊是在26到36度之间，北风小于3级。明天依旧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温度是在26到36度之间。要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在这一周目前是没有看到有雨水的天气的。这么好的一个天儿，这么好的周末，我周六居然要出发。刚刚还和朋友们在说，他说周末有什么一些安排呢？我说周末要工作。所以有些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这个天气啊真是跟你开玩笑，好不容易有一个好的天气吧，想要出门去走走，但是工作又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前几个星期就是每天都是每个周末都是下雨，注定你的这个出行计划总是好像会被这个

我们在稍后来分享一下关于东北，我们这边呢热到不行，然后东北开始有回南天了。哎，这个天气还可以颠到什么样呢？只有最颠，没有更颠。稍后我们来分享啊。那在这一时刻，我看到雷蒙居然发了语音过来，然后雷蒙是不是唱歌了？因为我看他说车不回来了，而且还唱错了一个字，没有关系，重在参与啊。我们今天说花字开头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发呆的这个菠萝，发呆的菠萝比我们的雷蒙发的这个时间早一点点，以及那样流发的一个是周华健的花心，最好是能够把这个歌词唱出来。我们先听听发呆的菠萝的这个语音，四秒钟。哎，为什么好像点不动呢？

0: 朝花夕拾杯中酒。哎，这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是不是发呆的菠萝？但是你的第一个字是朝啊。我们来听听雷蒙的这一个。
1: 春去春回来，花开花不再来。
0: 哇，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们的声音都好好听，我们发呆的菠萝的声音好可爱，然后雷蒙也是第一次听你的声音哦，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子，不知不觉听我们的下班很可乐，然后大家都慢慢的就这个胆子也大了，是不是？以前都不太好意思，然后特别害羞，然后说就发文字，然后不唱歌啊。不过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最好是第一个字就是。这个歌词的第一个字是花，花花花花都可以。刚刚发呆的菠萝和雷蒙他们唱的都是中间带花的，有没有第一个字带花呢？六流的这个周华健的花心是咋唱的，你唱一下我听一下，或者你发个歌词过来，这要是歌词第一个字开头的，只要是花的这个发音都对，或者滑的也行，画的也行，只要你能够想得出这首歌。所以我们这一时刻接龙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想想花字第一个字开头的，因为你想啊，就是刚刚说的首字，我的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花，所以呢你们的第一个字就应该是花字开头的，如果在中间的其实也不能说不对，但最好是第一个字就是花的。猫熊这个歌是啥歌？花的心藏在蕊中，咋唱呢？猫熊好像我还没有听过他唱歌。猫熊雷蒙都唱的，你也唱一个吧。这花的心藏在蕊中是咋唱的？哦，他说是花心歌词啊、哦，就是刚刚那种留的那个周华健的花心，是不是？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算对。然后呢，行则之远说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哎，这个可以，这个也可以，只要是花为开头的都对。是被小明说画画的 baby， 这个咋唱呢？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我们以这个Leo留的来接吧。花，这个猫熊给的这个歌词是花的心藏在蕊中。那我们接下来中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中字开头的歌词，中种种种。我觉得中字开头的，我能想到什么终于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歌词啊？各位小伙伴继续来想想，我们现在以中字开头啊，因为刚刚按照时间顺序的话，花心泪流的这个应该算是最早发来一个最正确的答案，所以中字开头它，因为猫熊给的我这个花的心藏在蕊中，那么中字开头的歌词

哪些呢？继续来接龙吧。胖虎说花田错，花田错是歌名儿，歌词第一个字为花的，除非他的那个歌词里面第一个字是花。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中了哦，胖熊，胖虎。我发觉我已经把胖虎和猫熊混合在一起了，这叫胖熊。

0: 这个新安迪说花田里犯了错，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中字了，各位。哦，新安迪说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哎，这个可以有，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内蒙说中国祝福你，是被小明说终于等到你，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Ricky 说也是中国祝福你。我们以第一个发来信息的是我们的新安迪啊，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好吧，那我们就以定字接下来继续来接龙吧。定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定定定，好难呐、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如果说实在猜不出来，就比如说像这个叮叮叮叮，我们没有合适的歌词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换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么多听众都发了正确的答案，然后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字啊。大家先尽量的猜一猜，看有没有叮叮叮叮开头的。我们的这个关于东北回南天的资讯还没有分享，就已经快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了。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一个路况啊，我稍后来分享。在整点报时之后，目前呢长湖东路的北向南在此时此刻是533米的拥堵，平均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东湖西路的西向东，东湖一街附近是有18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江东一号路的北向南，从江东大道到长湖东路是有19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也提示了各位司机朋友在参与到节目的同时注意到行车安全。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有种落班了喂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呢，在周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喽。我们今天接下来是以丁为开头的，是我们这个新安迪，他是最早发来正确的答案，所以以他的这个歌词的最后一个字来命题吧，就是丁顶顶丁，丁字发音的第一个字开头的都算对哦。好像不是特别的好猜，我们稍后来看看我们小伙伴们的一些这个

0: 边听着改编版的情非得已，一边我在拉掉我们的这个麦，关掉麦的时候我在疯狂大笑。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两位实在是太可爱了，你们是不顾还有一个公众号的后台吗？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分两种这个参与方式啊，所以呢我们的小伙伴有些是在公众号的后台，有些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然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呢，新安迪和猫熊这两位，他俩已经自问自答了一轮了。然后我们公众号的后台，我们的小伙伴还在勤勤恳恳地发着这个答案。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丁这个可能真不是很好猜，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你们的答案都是差不多的，你知道吗？难得的统一啊。雷梦发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是应该是他是第二道题，就是第二个字这个丁的这个吧。
1: 叮叮当，叮叮当，铃铛响叮当。
0: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知道有多少个人发这个叮叮当吗？除了雷蒙，还有赖这位朋友，还有这个是新少，以及 Vicky， 还有我们的，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安迪啊，他最早是发了这个叮叮当，叮叮当。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Zen 吴呢，他还在第一趴，就是那个中字开头，他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好，然后一半举止说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是啥？我们是说以关键字来猜歌词啊，一半橘子。我们现在是以丁开头的歌词有哪些？然后几乎我看都是清一色的答案，就是那个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啊，包括我们在粉丝群忙碌的日子，他也有在粉丝群互动啊。我有在粉丝群回复你，见缝插针的回复。他说什么？终于等到你，三分天注定。但是都还不算是第一个字是定的，还是这个叮叮当比较靠谱。然后猫熊就紧接着这个新安迪说，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新安迪就马上接他后来。他俩已经自己玩起来了。哎，如果按这个来接的话，就是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新安迪接的是后来。哎，确实是有后哎。终于在眼泪中明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以白字为第一个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因为当已经有人帮你们接了，这是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这个白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拜拜拜拜。好像也不是很好猜，拜拜拜拜，歌词当中第一个字为这四个音的发音的啊，对，猫熊的白龙马，这不是我的主打歌吗？白龙马踢潮汐啊，还有新安迪的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猫熊是比较早发来的，那我们就以西吧，继续来接龙吧。西字开头的西西西西，这样的歌词有哪些呢？好的，那我们要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要重点跟大家来说说关于北方的这个回南天的这个事儿啊，也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这两天有人说这个脸上都快长腮了吧，烟雨江南终于变成了烟雨东北呀，因为呢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异常北台，让南方人闻风丧胆的这个回南天就这么水灵灵的现身在东北了。这东北人对于这个回南天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哈尔滨的湿度各位目前已经达到了93%，多个地区的湿度已经超过了80%。你知道就是青岛夏天的湿度在这个94%，你知道这个在热带雨林它的这个湿度也才85%左右啊，所以东北现在到底有多湿呢？有东北人说就这么说吧，他说往地上扔两条鱼，他 都能够活两天呢、啊。还有一哥们说，我戴着眼镜从空调车下来的时候，就秒变那个赛文人间体啊。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回南天的东北小伙伴说，家里面直接就变成水帘洞。他说，哪一个南方朋友告诉我，这正常的吗？瓷砖开始哗啦啦的往下淌水。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澡堂子搬家里了。家里待不住，那就出去走走。其实出去也不太行啊，这个走路一步三滑，地铁就变成了地下溶洞，玻璃门全都是蒙着雾，对面这个人都看不清楚他的脸，衣服裤子洗完三天都没有干，早上开封的薯片晚上都变热。

晚了，厨师机在东北现在都能够卖爆货，所以很多的一些广东小伙伴，你知道在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个嘴角忍不住的往上扬啊，就是我们的那种痛，终于有人能够体会了。有人形容说这个回南天是什么感觉呢？南方人说这个回南天就是那种被牛舔的感觉，还有是那种刚说薯片潮到可以包饺子的感觉。以及呢，你从客厅走一下一两步，可能可以直接滑到你的卧室的感觉。所以一向热情好客的南方人就开始给北方人支招了，说北方的同志，如果说你想知道回南天要怎么处理的话，我们就温馨的提示你，一一定要开窗通风，这样呢家里的湿气就会干得比较快。第二，一定要多拖地，保持地面的干净。三，这个衣服被子一定要多洗，不然的话很容易生霉菌的。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不要开空调，本来就已经那么湿了，是不是开空调万一着凉了怎么办？最后还来一句，拿走不谢啊。所以我觉得关于最近这个天气也是真的登上了热搜，就很多人会觉得说闻所未闻，从来没有想过干燥的这个北方居然有一天能够出现回南天。所以你说到了十二月的时候，这个广东下雪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变为现实呢？

0: 我觉得太有才了。我们刚刚说西字开头的是不是？白龙马踢草踢草西，心安地直接来西湖的水，我的泪。而且呢 ，ZM 五也是跟他猜的一模一样，都是西湖的水，我的泪。YY 说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太厉害了。还有一位听友，是一个兔子的一个头像啊，名字也是一个兔子，对不对？小兔子，那就叫你小兔子好了。他说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你这个还是白字开头的。小兔子，我们这个已经到了西字开头了，已经到了西湖的水，我的泪。我觉得 YY 的这个洗刷刷也很厉害，确实很对，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那我们到底是以泪为开头还是刷为开头呢？我觉得刷好像很难吧，刷刷刷刷刷。我们还是以这个泪为开头吧，这个可能还好猜一点，泪泪泪泪。我们的小伙伴们再来想想泪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泪比较好猜一点，我觉得这个刷真是不是很好猜。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互动我们今天第二板块，因为有时候大家的一个信息发来的话就几乎没有时间了，赶紧抓紧时间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小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争气，虽然咱比人家家穷，但咱不比人差。我说咱主要是不诚实。怎么不比人差？咱连学费都交不起，每次都要拖几天。老师问我什么时候交，我说不着急。我虽然没有交，但我也没有学，但是我成绩还是挺好的呀。学校很重视我，经常让我去做那种励志演讲，我讲完他们就哭，也不捐款。我都这么穷了还消费我。那些怕热怕晒的，我劝你们好好的珍惜现在的高温吧，因为再过了几个月就要供暖了，那个是要收费的，就算你花了钱也不一定有现在的热度啊。我可太喜欢夏天了，那脑瓜子呱呱的流汗，让我这几年脑瓜进的水呀，总算是彻底的排干净了。估计以后我会越来越聪明的。怎么啦，
1: 老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花光了，超支了。那个，你给我支点吧，从下个月零花钱里扣。
0: 你要多少啊？
1: 30。
0: 30？我给你50。
1: 太多了，管不起。
0: 你要不要？
1: 要，要不是猪肉涨价，食堂菜也跟着涨价，我真的看不起你这暴发户的嘴脸。
0: 啥时候要？

0: 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
3: 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4: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6: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7: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8: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全岛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7: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0: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

0: 已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1: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五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五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6: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5: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

0: 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1: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的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1: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0: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1: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0: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别抱怨读书苦，那是你去看世界的路。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一个过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

0: 迷你却渐渐地亮了起来，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显出了轮廓，绿色的带着鲜蓝色的影子，草叶上的露珠像珍珠似的闪着晶莹的光。我听见了鸟的叫声，它们在地球着，互相问答着，它们的声音是那么清脆，那么柔和。夏天的早晨是多么清新，多么美丽啊。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景婷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0: 读这篇文章，青城山间风光清幽美好，露珠透亮，鸟鸣动听，我十分喜爱这份安静惬意的夏日晨光。
1: 感谢景婷同学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篇优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景婷同学带我们感受了夏日不只有午后的燥热，清晨反而格外的温润舒服，微凉的清风，山间的薄雾，晶莹的露珠，还有悦耳的鸟鸣，皆是大自然馈赠的惊喜，并以此也构成了独属于夏日清晨的画卷。也愿这份晨间的清爽抚平你内心的浮躁，享受简单的惬意，感受夏日清晨独有的风景。以上就是景婷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也再次感谢他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波罗人民广播电台，波罗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波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县人民医院开展母乳喂养专场义诊，工厂集成博罗泰美这家企业智能造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县人大代表对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海平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实地查看执行办案流程和信息化指挥调度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案件办理、队伍建设及硬件配套等工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汇报了2022年以来执行案件办理、制度建设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等相关单位分别就协同参与、支持法院执行工作情况做了汇报，并结合各自职能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成效，强调执行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要树牢司法为民理念，紧盯执行工作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执行办案质效，切实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调研组将汇总梳理调研掌握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成果，以有力监督推动我县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助力法治博罗建设。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人民医院依托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母婴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产科医师、助产士、新生儿科医护组成的义诊队伍现场坐诊，为准妈妈和哺乳期妈妈提供免费哺乳指导、孕产检查、产后康复体验等服务。活动同步推出胎心监护、电催乳等惠民免费体验项目。市民
5: 这样子蛮好的，开一个这种讲堂科普一下，我们就知道到时候发生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处理，就不会着急忙慌的。
6: 挺好的，就补充一下自己没准备好的那些知识。
4: 据了解，每年8月1日至7日为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活动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

接下来，县人民医院将持续开展孕妇课堂、惠民义诊等系列活动，用心守护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詹晓彤报道。在博罗泰美深耕30多年造桥装备的川河广东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从注册到投产仅用了几个月，2026年初正式投产，不仅刷新了企业对博罗速度的认可，也填补了博罗智能装备产业链在桥梁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在川河广东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泰美镇的生产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深汕铁路项目的智能造桥机正在车间里做最后的

开始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

0: 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

0: 赢，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
6: 阳，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县人民医院开展母乳喂养专场义诊，工厂集成博罗泰美这家企业智能造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县人大代表对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海平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县人民法院执行事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实地查看执行办案流程和信息化指挥调度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案件办理、队伍建设及硬件配套等工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汇报了2022年以来执行案件办理、制度建设工作成效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等相关单位分别就协同参与、支持法院执行工作情况做了汇报，并结合各自职能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成效，强调执行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要树牢司法为民理念，紧盯执行工作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执行办案质效，切实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调研组将汇总梳理调研掌握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成果，以有力监督推动我县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助力法治博罗建设。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近日，博罗县人民医院依托第35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母婴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产科医师、助产士、新生儿科医护组成的义诊队伍现场坐诊，为准妈妈和哺乳期妈妈提供免费哺乳指导、孕产检查、产后康复体验等服务。活动同步推出胎心监护、电催乳等惠民免费体验项目。市民
2: 这样子蛮好的，开一个这种讲堂科普一下，我们就知道到时候发生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处理，就不会着急忙慌的。
3: 挺好的，就补充一下自己没准备好的那些知识。
1: 据了解，每年8月1日至7日为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活动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接下来，县人民医院将持续开展孕妇课堂、惠民义诊等系列活动，用心守护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詹晓彤报道。在博罗泰美深耕30多年造桥装备的川

0: 和广东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从注册到投产仅用了几个月，2026年初正式投产，不仅刷新了企业对博罗速度的认可，也填补了博罗智能装备产业链在桥梁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在川河广东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泰美镇的生产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深汕铁路项目的智能造桥机正在车间里做最后检测，这是企业落户博罗后承接的首批重点工程订单之一。据介绍，传统造桥需要借助一种叫挂篮的设备，将混凝土一段一段浇筑成型。传统挂篮散件多，几百个部件运到工地再拼装，耗时大半个月，至少需要9个步骤，而川河却有提高效率的新技术。川河广东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西伟：
1: 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个最核心的部件，川河的这个专利产品啊，也就是对，就这个菱形行架，菱形行架我们现在就能够把它形成闭合成条，展开成框，然后集成出厂这样一个标准。那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在工厂就完成了在工地上要做的那些事情，我们就集成出厂，我们的运输效率会更高，到现场以后的安装效率也会更高。
0: 效率的背后是精度，川河车间里2万瓦激光切割机、2000吨数控折弯机、焊接机器人等设备高效运转，这使得零部件的装配间隙能够控制在0.2至0.3毫米，远低于行业通行标准。记者
2: 说的这个毫米是体现在咱们设备在哪里？
1: 我们这里将来会有一个销轴，销轴套进去以后，这个设备和销轴之间的这个间隙啊，如果因为我们的间隙非常非常细，就跟头发丝差不多，我们的精度高了以后，它施工过程中的对桥梁浇筑的影响就会降到最低，才能保证我们能够集成出厂，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0: 比精度更重要的是安全，川河的每套造桥机都搭载了智能监测系统，对荷载、位移、风速实时感知，一旦出现异常，系统立即自动报警并断电防护。设备本身采用无轨道落地式设计，重心更低，运行更稳。
1: 我们的设备呢，在同步行走的时候，能够确保这个同步控制在5公分以内，就是5厘米以内，啊，一旦超过我们的这个范围，我们就会自动停机，啊，强制停机，随时监测两边浇筑的混凝土的这个重量，啊，如果超过一定范围就要报警。
0: 企业当初选址时考察了多地，最终选择了博罗泰美。除了高速路网发达、物流便利、产业链完备这些基础要求外，更关键的是优越的营商环境。
1: 政府的支持啊，政府的服务都做得非常好，相关部门对我们的一些帮助和服务啊都得到了体现。我们这个工厂很快就能够这个投产运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从原材料到设备到人才啊到技术啊，包括我们将来会有一些就是需要外协的一些工作啊，在这里都能够很快的找到供应商，找到合作伙伴。
0: 目前川河拥有数十项桥梁装备自主专利，博罗泰美基地满产状态下，年产能可达60套智慧造桥机和80套智能挂篮。与此同时，企业投产后开始大规模招工，涵盖品控、仓储、营销、电工、焊工等多个工种，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叶元峰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谈判取得实质性共识，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

持八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九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非遗体验，以文旅融合带动百塘山茶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六指西南，万物起秋。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立秋。古人说，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盛夏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盛夏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菠萝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7:30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伊朗与阿曼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谈判取得实质性共识，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8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9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非遗体验，以文旅融合带动百塘山茶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古人说，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生，三后寒蝉鸣。身在岭南，剩下的热浪依旧盘旋，不会一夜转凉。但田野里，作物悄悄积蓄养分，等待成熟的时刻，告别剩下熏香，心怀一份期待。愿所有辛勤耕耘都能迎来春华秋实。 FM107.3 菠萝电台，四季相伴，与你共赴秋日美好。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早间的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小伙伴们，我是小雪，
1: 我是小何，早上好啊！
0: 是的，欢迎来到我们的什么呢？什么节目呢？小何，
1: 我们的1073
0: 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什么呀？考考你，突然间，我们的早安1073，你看你，你看你都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是不是就突然间
1: 早安1073？
0: 小何说，小雪姐，你突然间 Q 我一下。然后会一下子接不上来，是不是？是，我今天给大家一开始啊，就这么一首，平时我们都是非常欢快的歌曲，今天的一首比较抒情一点，来自范玮琪的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今天是什么呢？
1: 立秋啊！
0: 是的，今天是立秋了，各位小伙伴们，一点都没有立秋的感觉，你有吗？
1: 对啊，
0: 我觉得好热呀！刚晚说，我说我特意去把那个直播间的温度又再调低一点，等会儿我觉得我再准备去调低一点。这个天气一点跟这个立秋的感觉都没有什么关系呀，但是我们稍后还是会来分享一下关于24节气当中的立秋。各位小伙伴们，虽然说已经立秋了，这个秋老虎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啊，我们稍后再来分享一下，也希望今天节目伴随你在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这样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嘛。

0: 刚刚看到粉丝群，我们的有小伙伴说，这个立秋有没有什么歌曲推荐？我刚刚就我们的第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呀，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写照吗？现在哪里像秋天？但是确实是实实在在到了这个立秋的这个节气了啊。刚刚我们的胖虎还说，立秋除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可以吃什么呢？小何，你来推荐一下呗。其实啊，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在2020年秋分的网上，一张聊天截图走红了，一位男生发了52元的红包，让女生去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梗也是蛮奇怪的啊，就是说他这个截图52块钱去喝一杯奶茶，完了就红成这样了，就从以后开始每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第一杯奶茶。除了这个奶茶还有什么吃的？有的，我们其实在立秋的时候也有跟养生的一些
1: 小知识，
0: 对，有关系。在秋天的时候有适合这个节气这个季节吃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在稍后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何也可以来跟我们小伙伴介绍一下，在立秋的这一天，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如果不是
0: 你，我不会想。在立秋的这一天呢，除了奶茶，还可以吃什么呢？我们来跟各位科普一波冷知识哦。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有没有听说过贴秋膘？其实立秋呢还有这个啃秋赶秋的一些习俗啊，比如说北方啃秋呢大多是吃西瓜，江浙一带呢就是吃桃会更多一些，人们借此表达啃下酷夏迎接秋爽的喜悦啊。而且呢在其他的
2: 双方协商设立专属安全航道，保障海峡通航安全。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8个省市做好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新版化妆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针对儿童化妆品相关指标设置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来关注娱乐方面，第4届浪潮音乐大赏官宣定档9月落地浙江举办，本届活动将首次面向普通公众开放。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百塘镇和鸣茶园音乐会如期开启，万亩茶山之下上演音乐演出，同步开设茶市集、制茶非遗体验，以文旅融合带动百塘山茶产业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